0: 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明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

0: 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呼风唤雨。
5: 成语解释：
4: 形容人神通广大，很有影响力。
5: 成语范例：
4: 包包山在商业界打滚这么多年，靠着他惊人的毅力，现在已经到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地位，身边的人也都相当敬佩他。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听海》，歌曲收录在1997年发行的《Bad Boy》专辑中，借由张惠妹的歌声，完美诠释出现代女性敢爱敢恨又理智的感情观，成为当时 KTV 的点播冠军。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听海》。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2: 喂，
3: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2: 哦，完了。
3: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2: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一定会介意哦。
4: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5: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醉，悲愁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大家加油哦。

0: 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1: 就是爱听 FM 88.3，一定喜欢。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4: 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7: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林心怡。

0: the father gentleman。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米津玄师。

0: 今天没有进阶足球，
1: 进阶什么？
2: 解乐过。
1: 对。
3: 那你减了多少？

0: 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床之声名床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6: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7: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6: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来作唱，谁来在烂亭下与我流伤，谁来流伤在节拍对不理，就算是新手也无需对不起，现阶段我还在飘，破碎是我穿帽，谁又在跳，欢迎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点歌传情，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乔西，
2: 我是 DJ Cici，
3: 我是 DJ Yoga，
1: 我们是
4: Yoga 乔西西。
1: 哇塞，今天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天，
2: 5月20号，
1: 爱你的一天。
2: 5月20号你要怎么过？
1: 我目前只是过一个普通的星期三而已。
2: 哦，你问我，你问我，
1: 你怎么过？
2: 我得过且过。
1: 那
2: Yoga
4: 怎么过？
3: 普通的过。
2: 她今天超漂亮的，她今天穿的裙子
1: 有多普通？
2: 普通到可能晚上会抱一束花回来吧。
3: 对，普通朋友。
1: 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OK，
2: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就跟我们今天的日期相关喽。
1: 对，是来自萧秉治的520，是我们的 DJ Haruhi 为我们点的，
2: 没错，
1: 也是我们的 KKBOX 百位风云榜的歌手之一萧秉治。
2: 没错没错。
1: 那这首歌呢，是他去年5月20号发行的一首单曲。520不只是一个节日，不只是一个密码，而是藏在 日常里的情话，就是
2: 好浪漫哦。
1: 对，所以他就写了这首属于我们的一个520，然后
3: 他刚好来
1: 对我们说
3: Haruhi
1: 的520，顺便在这里送给他。
2: 那其实这首歌讲述的是在爱里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却天天上演的日常小事。那萧秉治希望这首歌它不仅是在520这个节日，更能成为恋人们每天对彼此表达专属爱意的情歌。
3: 哇哦
2: 哇哦
3: 哇哦
2: 哇哦，说不定明年这个时候你也一直在听520了。
1: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会带一点 lo-fi pop 的，会有轻松感，然后也会营造出一些暧昧浪漫的一个氛围。
3: 暧昧，
1: 所以无论你如果打算告白，睡前互道浪漫的晚安，还是不小心就是犯错想要和好的时候，520都可以让你用。
2: 没错，
3: 说的很对啊。
2: W 先生在听吗？一定在听，他笑成这个样。
3: 没有，
2: 那这个就送给
3: 今
1: 天要用到这首歌的人。
2: 没错，
1: 那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520的浪漫。

0: 2020，献给大家来自萧秉治的一首歌曲，
1: 真的超级好听的，
0: 对，很浪漫，
1: 没错。
0: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Blind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
2: The Week
0: 是谁点的？
2: 是 W 先生。你们叫什么？
0: 是他 W 先生，他自己称呼他为
1: W 先
0: 生。
2: 不是啊，我就跟着你们一起叫啊。
0: W 太太是谁呢？
1: 坐在我隔壁。我隔壁有两个人。
0: 他有说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吗？
2: 没有。
1: 但是他也不是 KKBOX 的。
2: 对啊，但是我们可以说一下，因为他来开演唱会，也开演唱会了。
1: 对，要来开演唱会啦。
0: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他们第四张专辑 After Hours 的第二首先行单曲，
1: 没错。
0: 对，然后他这首歌呢是跟我们的这个金曲制造机 Max Martin 一起共同自己制造的，然后致敬了80年代的这个合成器的流行音乐，还有新的一个浪潮，就是一想起来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洗脑。然后这首歌呢也在 TikTok 呢掀起了一个 Blinding Light Challenge， 甚至就是连冰室器的广告都选用它作为主题曲。
1: 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W 先生会点这首歌，但是其实这首歌呢它是在描述了在深夜极度渴望见到爱人的孤独感，以及借由酒精和药物麻痹自己在霓虹夜色中狂飙的危险浪漫。
0: 这首歌呢就是描述一种在五月狂飙去寻找爱之人的这个状态，在那个城市霓虹灯闪到睁不开眼睛的那种感觉，它就是比喻已经压得喘不过气了，却又极度渴望有人救赎，矛盾心境啊！
1: Oh my God，
2: 真的是太会说了你们。
0: 对，我懂了，所以它叫 Blinding Lights， 就是闪瞎眼睛的灯。
1: 原来如此，就是
0: 爱是一道光，
2: 如此美妙。
1: 好啦
2: OK OK， 我们继续。
0: 对，好，明白了，原来就是这种感觉。谢谢你们让我感受到520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以为今天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
1: 没有啊，520我跟你一起过，他就跟 W 先生过，然后我们两个过。
0: 好，明白了。
2: 没有，我们现在也是一起过，因为我们在说现场，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过。对不对？
1: 晚上我们一起过，
0: 也有我们一起陪你过。
1: 没错，不知道明年的520我会不会有一个人陪我过呢？
0: 希望如此。那我们来一起听听 Blinding Lights 来自 The Weeknd。

0: 感受到了要去狂飙的恋情了，
1: 感受到在
2: 奔跑的过程当中。
1: 好，那我们就来
2: 飞奔向你。
1: 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三首歌曲。
0: 那第三首歌曲是谁点的呢？
1: 这是我自己点的。
2: 你说的是哪一首？
1: 第三首啊？欸，sorry，
2: 我
1: 看错了。
2: 我说我一脸问号，这是我同班同学点的。他就说其实是我点的啦，我就一脸问号。
1: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我以为第四首变成第三首了。
0: 好啦，下一首歌是来自陈华的《我把我留在那了》。
2: 对，是我一个叫狗头的一个
1: ，sorry，
3: 狗头，
2: 对，这个狗头的一个同学点的一首歌曲。
1: 狗头，
2: 对啊，你们不知道吗？他叫狗头，
0: 我知道、
2: 啊、他的 IG 名字叫斗黑。对，
1: 好特别哦，这个名字。
2: 那这首歌呢，是收录于陈华在《极度爱你的日子》里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就是感觉爱情走到尽头的时候，面对内耗还有所有的不舍，我们都是时候要告别了。
0: 是
2: 错。
0: 那这首歌其实它就是在说，双方在关系中，它已经是不断在互相伤害。跟内耗，然后最终双方都决定要放手的过程，所以歌名叫我把我留在那了，象征着面对极度深情却无法挽回的感情。
2: 对，就是把那个非常受伤的自己留在昨天。
0: 对，就是虽然没有告别，但是还有一部分的自己仍然被困在那个过去的那一段时间里，就是有对方有爱的回忆里面，展现出失去中的那种自我放逐跟感伤。今天是520，你不要听，
1: 有点太伤感。但是我觉得
0: 你不要听，
2: 一个转折。
1: 不是，我觉得这东西呢，也不一定要用感情上来。如果你遇到不开心的事呢，你就把它留在昨天就好了。
2: 对啊，对啊。
0: 哇，升华了，升华了，
1: 对吧？
2: 对，跟哲学有关系，跟不一定跟爱情有关系，也象征这一个新的开始。
1: 是
2: 520，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好时机。
1: 说的非常对啊。
2: 对，
0: 那陈华也是我们的 DJ 小薇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2: 对，而且他也是我们 KKBOX 风云榜演唱会的其中一个卡司。
0: 没错，希望我可以抽到。
2: 我们都可以抽到，我们一起去看。
0: 我们三个都打卡了，但是不知道谁会是那个幸运儿。
1: 我还没有发，我等一下会。

0: 他族人也要一起喊，那喊这个用意叫做报战功，射耳祭的报战功、就是我今天出去射猎，那我回来我就要报战功，说哎、我今天带了
1: 什么猎物回来。
0: 对，
1: 所以就是不同祭典他们都有在现场呈现出来。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我们这次是去拍空景跟采访，但也是见证到了一些，
2: 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平常都市小孩不会看到的东西。
1: 课本上我们都会学到布农族就是射耳祭，但你除了射耳祭之外、你不会知道他们还有什么婴儿祭啊、入场祭啊，那些都不会细细的提到。
2: 而且实际上看到又是
1: 另外
2: 一
1: 回
2: 事。对
1: 对，该说震撼吗？就是在猪真的被抬进来的时候我还蛮震撼，我有吓到，毕竟平常不会看到就是一只猪在我的面前喷出血来，
0: 真的只有在市场上会看到切好的。
1: 对对对对，但就是你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族群
2: 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1: 对，就是这些不管是族群的文化还是会发生的事情或是这些传统的事情，在你的脑海中都是不曾出现的，就是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你才会发现，哇，原来其实自己还蛮渺小的。
2: 就是我们有听过这个东西，就是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很大，还有我们很多我们不曾看过的东西。那实际上看到就会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一面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你都不会知道，然后是到了这里之后你才
0: 亲自参与之后，
1: 对，
0: 你才会更了解这个族群。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次的采访除了让我们的专题更完整之外，我觉得我更认识了这个布农族的这个族群。
0: 虽然我自己在花东待了一年，可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原住民的祭典活动。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也让我看到更不一样的布农族，也让我看到说就是他们其实心里想的，他们并没有担心传承传不下去这件事情。
1: 对，
0: 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部落文化传承非常有信心，这是我们在采访一个返乡的受访者口中听到的。那他其实是以前在彰化工作，他后来返回部落，然后就是做一些文化传承的事情。那他也是说就是小朋友从小就让他参加祭典，然后从祭典中他就可以去看啊，去听长辈怎么讲的、然后去了解说自己的文化有哪一些祭典，有哪一些传统，甚至是有哪一些禁忌。
1: 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第一次去采访的主题，
0: 对，
1: 就是从小就让他们学习这些事情，等于是有点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嘛，就是把
2: 从小接触这个东西。
1: 对，就是把文化变成自己的一部分，
2: 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学区域，就是我们自己家乡的文化，然后换作是他们部落小孩，他们就是从小跟这个社稷的文化然后从小接触，然后到了长大他们就会想，就是不一定说想要当这个文化传承人，但就是至少会有归属感跟一定的一个认同感。
1: 我觉得就等于是他们会在这个活动当中真正认识自己，然后也真正获得了一种，对，就像你说的归属感，自我认同的部分。
2: 就是我后来听到我们的受访者，我在看袋子的时候听到受访者他们有讲到，有一个是从高雄来的，
1: 他们是观光客，
2: 对对对，看到他们当地就是有想要把这个文化传承的心把它做出来。
0: 其实是没错，因为那一对观光客，从高雄来的观光客，他们其实是在鹿野的一间餐厅里面用餐，那用餐的时候餐厅的老板就跟他们说，今天那个永康村那边有延平乡的全乡射耳祭，等一下可以过去看看。所以他们自己也是，或是应该说鹿野的居民，他们都会自己推广这个活动，然后让观光客，其实他们可能原本不知道说部落里面有这个祭典，那他们可以顺路来看看，也是让观光客就是见证到说不一样的原住民，然后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行程可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2: 就是他们当就是亲自去体验这个原住民的文化。然后后来在选素材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个 有一位返乡在彰化工作。

0: 然后
1: 返乡青年，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剪素材就边听，其实他们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去接触这个文化，其实仔细想好像是我们就是在都市很少就是可以去理解的。我的意思说，因为像我们从小学的就是课本上讲什么我们就是学什么，我们很少能够去实际的去体验一件事情嘛。
1: 应该说文化这件事情对于都市小孩来说好像不会那么容易被教导吗？
2: 嗯，
0: 就像从小
2: 像我们汉人的文化有什么歌仔戏吗之类的，
1: 我觉得那其实比较算是台湾的文化
2: 哦，
1: 因为长出了一个台湾的样子、嗯、好，这个就是另当别论，这个要讲可以再讲另外一集。
0: 我觉得听很多人在讲田，就是家里附近有田这件事，就像我出生之后我家附近都是房子，所以其实家里有田这件事情我反而是有点感到陌生的。
2: 嗯，没办法想象，
0: 就是像布农族他们小孩就是从小去接触，我在剪袋子的时候也听到有他们小孩都是从小接触设计，我记得他们有两三个小孩然后跟我们分享说他们从小已经参加过了好几次的设计、
1: 啊、
0: 他们就是当地小孩也对这个文化非常的熟悉，那所以当然就是他们大人就是乡长啊，然后青年他们甚至是观光客，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所以其实是对当地的文化传承是非常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我想这个是绝对毋庸置疑的。
1: 嗯，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祭典看下来，整个应该说整个社祭的活动看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实在当地在整个布农族的族群，也不能说全国的布农族，但是就是延平乡的这个布农族的族群来说，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很骄傲而且很有自信的，
0: 就他们会很有自信然后想要把这个文化推广给更多的人。
1: 对，所以才会像刚刚说到的观光客那样，他们是被餐厅的老板推荐过去参加这个祭典的。
0: 而且其实我们在现场看、
2: 嗯、
0: 其实大家都很乐在就是想很享受这个文化，
2: 乐在其中。
1: 对对对对，
0: 像我们第一天有一个就是有现场看到一个摔跤的那个
1: 比赛
0: 场中央在
1: 摔跤
0: 比赛，然后旁边大家就算是
1: 都很热烈的在
2: 帮他们加油。
1: 对对对 对,
0: 對，然后而且那天
1: 很热衷于这件事情、
0: 欸、
1: 对，那天一边下雨，然后他们一边在沙地那边摔跤、嗯、然后旁边还有很多人就是连伞都没有撑就一边坐在那边看。
2: 哦对，他们真的很兴奋然后也很激动。
1: 对，所以就是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每个人在祭典当中都是很
0: 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祭典。
1: 对对对对对，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在现场感受到的，除因为他们的对于自我文化的骄傲跟认同，那份情绪是很难在都市里面感受到的，因为都市里面你不会突然在一个场合然后突然觉得哇，原来我的文化是可以这么引以为傲的。
0: 我们都市很少就是可能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推广自己的文化。
1: 对，反而是进入了部落里面、嗯、就是看到了这一切之后才能感受到这一份，不知道耶、欸、他们给我的自信心就是让我很有感触，
0: 就大家彼此都很熟络，
2: 就他们的自我认同感跟想要传承那种热烈的心是我们
0: 都市小孩没有办法感受到的。
2: 对，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然后也没办法，应该说意料之外的自我认同是这么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反而是到了现场之后才感受到。
2: 对，
1: 就不管是从访谈里面或是从各项技艺的展演或是这些有点像趣味竞赛的比赛，
2: 嗯，就像我们会担心说哎，你这个文化传承得下去吗，这么多人都外流了，但他们其实自己一点都不担心。
1: 对，你真正走进部落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大家对于文化都是很有信心很骄傲而且很热衷的想要把这件事情继续传承下去。小朋友其实也在祭典当中也都是玩得很开心。
0: 我觉得他们比较不会去担心传承，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他们生活的
1: 一部分
0: 、嗯、他们不像我们都市小孩，就是我们有太多外力去干涉吗？
1: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干涉有比我们少，
0: 但是他们从小那个就是一直回到归属感的一个 问题，然后就是让他们对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然后不用担心说他会失传的。所以其实这两次的采访就是让我们，就是我在实际经历过，然后在剪素材再看，重新看了一次素材，就会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我们不去现场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的。
1: 嗯，
0: 然后就是真的是相机拍过一回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是会觉得说还好我们有花时间去这个活动。
1: 对，
2: 很庆幸自己有去享受不一样的生活。
1: 真的耶，虽然这两天应该说这两次，然后分别的我们都去了两天嘛，虽然这两次都蛮累人的，因为两天你要从台北到台东，然后又要从台东到台北，然后又要拍那么多东西，然后又要很早起床，说实在其实是很累的行程，但回头看这一切其实蛮值得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有规划这次的采访，然后真正跑到实地，然后拍了这些有的没的
0: 这些文化跟人，
1: 对，
0: 就觉得好像这两天比起说我在家里然后在那边睡两天，或者是就是待在电脑前面剪片，我这两天
2: 更有意义，
0: 我花这个时间到台东，然后好好去享受，好好去真的拿相机到处去拍，真的是我们平常不会去接触到的事情，
1: 就是去实地参与这些事情，
2: 而且蛮有成就感的。我们也被公事看见了，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前几天上个礼拜五我们去参加了公事的总编辑会议，然后我们就拿了这一次第二次去台东拍的素材剪出来的三分钟的
0: 袋
1: 子，对，然后拿去比赛，我们拿到了第三名，
0: 耶、yeah ！
2: 我们有3000块的奖金，
1: 太开心了。
2: 前前后后台东的整个计划总共拿了6000块的奖金，
1: 没有错，
2: 真的蛮有成就感的。
1: 当然钱这件事情很世俗，但是就在钱之外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东西啦，就
0: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然后到时候画就是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嘛。
1: 对，就除了回顾，对，除了回顾之外，就也是可以重新感受那当初在拍的时候那份。
0: 你看我在剪的时候，我就每次看那个素材，然后每次就有点感动一次。真的很，因为虽然就是我第二天不在现场，但是每次看还是觉得哇，我其实有点后悔第二天不在现场，
1: 第二天才是精彩的部分。
2: 对。
1: 回头看起来这种感动吗，好像是身为记者会有的一份情绪吧，就是在采访之后回头再看这一切的话，
0: 真正感受到了，因为我们要去理解跟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风土民情，我们才能去真的去很好的下笔，就不会是说单纯是查资料，然后把我们查资料查到的东西去就是把它腾在我们的稿上面，
1: 对，
0: 更没有温度。
1: 大家不要再说记者都就是网络上抄东西然后就可以工作，没有，我们真的是实地走到了现场才能感受那些事情，才能够去写出一篇真正会让人感同身受的报道。
0: 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记者就是可能在某社群平台或是某网络平台随便找找资讯然后就可以拿来做成新闻，但是说实在的是要真正去理解过当地的人家的文化，做出来这个新闻才是有意义的。
1: 对，你要去见到现场的样子，你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大家值得理解值得看见的，
0: 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东西。
2: 那大家在看你的新闻的时候就会更有那个在场的感觉，临场感。
1: 对，现场的感染力是就是透过记者的眼睛跟手还有影片去呈现给乐听大众的，
2: 没错。
1: 好，我们又把第三集讲得很像就是最后一集的结尾。好，那我们今天这集的内容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讲了也是蛮久的，又要讲了1个小时。你看两次的台东可以讲一堆事情，其实如果要再讲的话还可以再讲更多，
0: 我觉得我们讲个2-3集都讲不完。
2: 真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集呢，我们来预告一下下一集，下一集会有什么内容呢？
0: 下一集就是把我们整个在民报的一个
1: 算心路历程，
2: 心路历程，再加上接下来要找实习。
1: 是的。
0: 哦，对，
1: 我们接下来下一集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刚好下一集就是也是接近期末了嘛，那我们在民报的实习也差不多快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分享一些我们在民报的从去年上学期到现在的一些，
0: 差不多是为我们这一段路做一个收尾这样子吗？
1: 对， 然后再来就分享一些我们实习的事情，可能实习的部分会占比较多啦，因为就最近找的蛮累的。那下一集如果刚好也在找实习的朋友们可以准时收听一下，说不定我们的困扰也会是你的困扰。
2: 真的没错，
0: 我们就留到下集再分享。
1: 对的，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2: 拜
0: 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
4: 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去唱卡拉 OK 吧，这集我们要介绍在他故事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歌曲，是由日本传奇摇滚乐团 X Japan 所演唱的经典歌曲《红》。如果说去唱卡拉 OK 吧描写的是人在突发状况中努力保持冷静与面对压力的样子，那么《红》这首歌则像是把那些长期累积的情绪一次全部爆发出来。红发行于1989年，是 X Japan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几乎可以说是日本摇滚史上的经典，不只是因为它旋律强烈，更因为它把情绪推到了极限。而在认识红之前，也一定要先认识 X Japan 这个乐队。X Japan 成立于1980年代，由团长兼鼓手 Yoshiki 领军。他们是日本视觉系摇滚的重要代表之一。所谓视觉系，不只是音乐风格强烈，连造型、舞台演出与情绪表现都非常夸张鲜明。但 X Japan 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帅或狂，而是他们音乐里那种非常强烈的情感。尤其是 Yoshiki 的创作风格非常极端，他可以写出很温柔的钢琴旋律，也能在下一秒进入几乎失控的高速摇滚。而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让 X Japan 的歌听起来特别像人的情绪，像去唱卡拉 OK 里巴的角色透过唱歌释放压力，而红则更像是把那压抑已久的情绪直接用声音呐喊出来。尤其在现代生活里，很多人的压力其实都是长期累积的，可能是课业、未来、人际关系，又或者是对自己的期待。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应该再撑一下，但有时候真正让人崩溃的不是某一件大事，而是那些一直没有被说出口的情绪。而红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把这种情绪完整的表现出来，他不温柔也不平静，甚至可以说有点失控，但正因为如此他反而很真实。因为人在压力之下本来就不一定永远理性，我们会烦躁、会痛苦、会想大喊，甚至觉得自己快被情绪吞没。但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当有人把这些情绪唱出来时，我们反而会有一种原来不只是我这样的感觉。而这也是为什么直到现在红依然被很多人视为经典，它不只是热血摇滚，更像是一种情绪的释放。从去唱卡拉 OK 吧到红，我们其实都能看见同一件事，当压力与突发状况突然降临时，人不一定能完美应对，但至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口。有人选择唱歌，有人选择大喊，有人选择继续往前走。而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红》这首歌，感受那份在压力之中依然燃烧着的情绪与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依然站在我左边的人，他总保护我，没有泪痕。
4: 大家好，我是陈华，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韶涵的《头号甜心》，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专辑《Egg 5.0》中。歌词内容描述女生对爱情的想象，利用摇滚风当中的快板民谣，颠覆以往甜蜜歌曲的曲风。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韶涵的《头号甜心》。

0: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1: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2: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1: 哈？那是什么？
2: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2: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1: 什么？那么怪？
3: 因为这

0: 在吸。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二十岁。
1: 大家好，欢迎来到
2: 喘不过气的二十岁。
1: 我是 DJ 乔西，
3: 我是 DJ 小栗子。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主打一个温馨的 Girls Talk， 我们会各自提出喘不过气的案例，然后我们就会在结束后会以一到十的一个打分的方式来表示喘不过气的指数，然后我们也会在聊天的过程中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希望到最后我们可以稍微的喘得过气。
3: 最近也是非常的喘不过气了，但我也是最近才开始二十岁，最近终于进入二十岁的轨道，看见了长大的人们长什么样子。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要来一个特别音效嘉宾，我们让他来跟我们打个招呼。
3: 音效组，音效组成员。
1: 好，谢谢他的音效。
3: 夏天蚊子都出闸了，
1: 啪啊！
3: 是
1: 有血。
3: 像是我们可以邀到这个朋友，就是代表我们的朋友很多。
1: 对，
3: 噔噔噔噔，
1: 提案
3: 就是像是刚刚讲到，我们朋友很多嘛，就是因为上大学之后，跟以前的朋友们的那种羁绊，就是不会像是以前在中学的时候跟大家有那么强的羁绊，所以呢，会一直在见面或出去玩的朋友，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少，而且因为进入了这个大学，大家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忙，所以如果真的很难过，就是临时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很难过的时候，就是没有人会有空可以接我的电话，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一人承受了所有。
1: 是，明白。因为之前在中学其实大家都很单纯，但目标只有一个，把考试考好。
3: 是的，
1: 可是现在就是大家有各自的社团，然后有各自想要打的工，然后大家赚钱啊，还是课业上目标也不一样，所以就变成大家在离开学校之后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所以是说找不到人聊天吗？
3: 对，除非要一直联络感情，但是就算一直联络感情，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你如果临时想要在很难过的时候找一个人诉苦的话，其实是很难，所以有一些人会说会在深夜接你电话的朋友是很好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我觉得
1: 我是那种可以被深夜接电话的人，因为我通常就是
3: 还没睡觉。
1: 知道，就是夜猫子们，就是尤其是我姐，她就会可能失恋啊，还是感情遇到什么情况，就是她一生可以打电话吗？我就 OK 啊，我就是可以的那种。对，
3: 那你是大家最好的朋友。
1: 对，但就是自己也没有朋友。
3: 欸，你说你很难，但你很难过的时候会找谁？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矛盾点啦，就是可能大家有难过会找我，但是我当自己难过的时候， 我不知道要怎么宣泄。我觉得我不是找不到朋友，是我不习惯就是会去找人来聊。欸，我跟你说现在很难过，现在可以跟我打电话吗？
3: 哦，
1: 的那一种情
3: 况。所以你是太独立的人。
1: 不是耶，就是我就是会习惯性的用逃避或者是自我消化掉，但是真正有没有被消化掉是另一回事。
3: 哦，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部分还是要，我觉得找朋友是一个方法，但如果你发现到找朋友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帮你解决掉问题的人，可能需要找别的方法。
3: 是因为它是不确定性的方法。
1: 我觉得很多朋友，但不代表每个朋友都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朋友跟我们聊天，我觉得不是因为你朋友太多然后没有人愿意倾听，可能是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人，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合接受你的情绪或是明白你的境遇这样子。可能大家有每个朋友都有不同的定位，有些朋友就是适合陪你嘻嘻哈哈，然后陪你做合作做某件事情，可是他未必可以读懂你的痛，还有想要安慰你，就是这个功能的朋友你还没有找到。
3: 我也觉得，就是我就是别人那个只能嘻嘻哈哈的朋友，然后还有别人那个只能一起工作的朋友。我也不太会安慰大家，但就是呢，因为你知道在那个当下，就是可能没有办法说出口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想说总不能自言自语吧，然后会自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然后我就想要想出一套逻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下超级乱，就是你不可能想出一套逻辑，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那个最乱的时刻又找不到人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大家可以去找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你可以掌控的，就是一点点小小的掌控自己起床的时间也可以。还是这太难了，就是对他来说会太难吗？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就像今天我的闹钟从大概是8点吧，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是10点。我没招了，
3: 太久了吧，超好笑的。原来对你来说就是很难，
0: 对，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可能我需要从我自己生活上改变一些东西。
3: 是，你可以掌控可能头发之类，就你可以就梳头发或绑起来，就是找一些生活中还可以控制的事情。
0: 对，它可能会慢慢的减少我自己生活上一些不必要的情绪。
3: 是，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你至少觉得有些东西是我还可以控制的，就是或者是如果真的觉得我现在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团糟没办法控制的话，那就允许自己先软烂一下，就是休息一下，什么都不要管。
0: 对， relax and chill。
3: 对，但是不要影响到别人。我怕有些听众听到之后觉得哦，那我现在就很累，我懒一下。
0: 好啦，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觉得如何？
3: 1到10分的话，我可能给他到4分吧。我知道一定的影响力，但好像也没有到真的很不能解决。
0: 对对对对， 我的话是3，所以大概就是只
3: 可能就而已。
0: 对，提案2，我认为现在20岁的年纪，当你觉得过得不好或者是受到委屈的时候，你会说没事，你不愿意把那件事情说出来，或是你会擅长隐藏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已经学会变得隐藏自己的感受了，可能小时候你不开心不顺遂就会跟妈妈哭哭，可是现在你会让自己选择不要哭，或者是你哭的时候你不敢在别人面前表达，因为别人会觉得你哭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行为，而你没有去解决问题。对，我就在前段阵子参加就有在转播团队哭，然后某个老师就说你哭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大家只会觉得你很懦弱。
3: 哇，他凭什么威胁你啊？
0: 是他就是试图想要安慰我，可是他安慰的方式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觉得非常难受。
3: 哇，我基本上可能会边哭边做吧。
0: 是啊，我觉得可以允许一个人哭，但你不能就是谴责他，因为他哭不代表说他完全不要做东西啊。
3: 嗯，我觉得不接纳跟不面对自己情绪的人才是非常的懦弱。
0: 对啊，我有接纳，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哭了我才可以把事情做继续做下去，所以我才选择哭。
3: 嗯，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学会把情绪放出来，不要觉得委屈然后过得不好就说啊没事啦没事啦。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要 学习的东西，因为我很常就是大家问 OK 不 OK， 我就会说 OK 啦没事啦，但是其实心里特别难受。
3: 下次你说没事的时候我会用震惊的眼神看着
0: 你。有事，当一个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
3: 原来你就是那个人，
0: 喜欢的口是心非的女人。
3: 对，你就是那个口是心非的女人。我一开始以为是跟别人抱怨事情的时候，然后那个人回你说啊没事啊。
0: 你这个也很糟
3: 糕。我想说真是太过分了，哪个朋友如此的糟糕。
0: 他就是一个不会接住人家情绪的人。
3: 对啊，我还在说我就想说基本上呢我也是不是很会安慰别人的人，他不可能说没事吧，他说我真的很难过。没事啊没事啊。
0: 还有当你在哭的时候你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啊，不要哭啦不要哭啦，我就在哭呗。
3: 他这能控制吗？搞什么、啊、
0: 是。好啦，就是大家要自己懂得释放自己的情绪。
3: 没错，我觉得如果觉得委屈的话那就不代表没事，你心里都想到这件事情那就不代表没事，没事的事情它就会直接消失。所以我个人推荐你可以找个时间大哭跟大叫。我经常会
0: 是我的
3: 房间大叫，
0: 大叫是我讲，哎，我一起大叫，1、2、3，
3: 啊！我们要。 就是我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就小时候别人在讲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最好是大叫可以解决事情，就不可能解决事情。
1: 对，
3: 但他可以解决你的情绪。
1: 那电视剧嘛，就不会像就是面向大海，然后在那边我要长大了，就是那种大喊的时候，我就想说好白痴，
3: 就可能有点问题。但我最近发现那种大叫是要一边骂脏话一边大叫。对对对，要一边大骂脏话一边大叫。我会在就是可能别人跟我讲完一些我很讨厌的事情，然后他就会离开这个场域，我就在他关门的那一瞬间大骂脏话，非常大声的那种。就真的是我长大之后认为大人有大人解决方式，长大之后认为最有效的方式。
1: 对，要简单粗暴。
3: 没错，不要一直自己想然后就委屈，这样会容易不小心就是再把情绪带给身边的其他人。对，
1: 没错。对于这种非常委屈但是一直说没事，对这种情况我给到五分。
3: 我也给到五分。大家有感受到分数比较高的感觉吗？
1: 应该吧。好，来到第三个提案。
3: 第三个提案呢，就是因为二十岁的这个年纪，就是我们会尝试学着恋爱跟与人合作的一起的时期。因为以前可能就是有朋友啊，然后就是主要还是念书这样子，现在就是尝试与人相处学习的时期，所以对于恋爱跟合作对象的条件，我觉得会开始跟小时候有点不一样。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首先讲

0: 观念，我觉得比起一些世俗上的长相啊、家世背景或者是学历还要来得重要。嗯，因为以前常常会喜欢上班上聪明的孩子，
1: 现在不会，
2: 就是邻家小男孩，
0: 对对对，
2: 隔壁班非常考得很好，第一名的那一种，
0: 对对对 对, 对，
2: 还有很会运动的，
0: 对对对，
2: 真的打篮球，屁
0: 就通常在运动会的前后会开始迷恋上一些别人，这些观念会比那些世俗上的东西还要重要，就是。假设今天要跟月老求东西，可能有些人一开始都会列长相，但是后来他们会把这些三观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是因为这些东西它只是一些 hashtag， 它是定义跟外面的人看到它是怎么样，但是你真正跟他相处是要用心灵去相处的，而且要生活。如果你们连花钱的观念都不一样，你们一定会 judge 对方。
2: 对，因为你们会是长期合作的一个对象了。
0: 没错，
2: 你不能像之前小时候，一见钟情，然后就产生火花，非常冲动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后果。我身边就有这个案例，就是他们是交友软体认识的，然后当下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多地方很像，然后就在暧昧之中就是上头，然后就在一起了。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在一起之后，双方的工作时间不一样，然后就变成一个月只能见两天。
0: 太久了，
2: 是就是双方给不到彼此想要的陪伴跟情绪价值。
0: 是，就是可能也可以算是一种在不对的时间遇到对的，如果他们要这样想的话也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因为后来发现人跟人之间真的都会有太多共同点，如果很不一样也可能会被吸引。然后关于合作对象，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某一次，因为在片场制片是要负责订便当嘛，然后呢我们的花的钱其实比那一次拍摄订便当花的钱比起以前订便当花的钱都还要多，但那次拍摄我非常开心，因为便当最好好吃。
1: 这是金钱观念，
2: 可以就加分。
1: 对啊，我就觉得
2: 是口味关系，就是我觉得我另一半要跟我一样同样的口味，
1: 没错没错，
2: 带我去吃好吃的。
0: 对，主要吃还是最重要的。
2: 对，它可以影响很多，它也可以影响我的情绪，所以它真的是影响深远。
0: 真的，我会因为肚子饿所以很生气。
2: 对，那回到来片场怎么样？
0: 就是呢，所以合作对象花钱的那个观念也是很重要，因为之前的志愿可能会因为想要省钱买一些很难吃的东西，然后导致我拍摄非常的不开心，人就已经在肚子饿了。搞什么啊？
2: 对啊，
0: 也不早。接下来第三点就是，我个人觉得有办法沟通还是最重要的。有些人会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沟通，很有问题，但是他们又有办法跟自己的其他朋友沟通，所以就觉得可能就是不适合。对，而且跟前面的两点也有关系，因为你有办法理解对方的观念差异也才有办法沟通，然后你们讲话在同一个频率上，你们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也才有办法沟通，就是这样。
2: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恋爱还没有沾上边，所以我觉得我比较适合说合作对象这东西。因为我到了大学，我就可以发现到就是中学的朋友大家各自做各自的东西，感觉他做什么东西对我不会有影响，可是到了大学之后，大多数的功课都是以合作方式来去做的，所以如果你可以真正找到一个跟你同频，然后并且会想要跟你愿意迈向同一个目标的朋友，其实是很难的。我觉得对我来说，现在二十岁最大的挣扎就是我在和功课合作方面的时候，就大家都是各自做各自，但是还没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合作氛围。因为我向往的是大家都很想要一起把一件事情做好，然后他很有目标，很有积极的去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我是很希望未来还有可以看看认识更多的朋友，然后再组成一个很好的团队。我觉得未来一个人是不能够做很多东西，反而如果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大家有各自的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我觉得比起我到了一个公司然后我一直在往上爬，我比较想要的是在一个小小公司然后有一个很良好的团队。
0: 关于这个恋爱跟合作对象的诸多条件就带给人的压力喘不过气的指数，你认为是几分？
2: 我觉得它占比蛮大的，六分。
0: 我可能觉得大概是两分，我大概是而已。
2: 我大概
0: 虽然我觉得我

0: 目前就是还是会觉得，就是毕竟身边的人都是不完美的，或者是都还没有尝试过一些其他的合作或者是其他的恋爱关系之类的，但是会觉得好像没有到真的很影响我。但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真的有些事情我一个人拉不起来，因为有些东西没有人帮忙做的时候一个人拉不起来，我就放过我自己。
1: 嗯，我觉得这是我要学习的。
0: 对，我觉得你应该把手机的桌面改成放过自己。
1: 放过自己。
0: 对，你可以展开自主学习之旅。
2: 直接进入十七十八座。
0: 对对对。
3: 提案四，
4: 有些话可能是对朋友不满的话，可是你不敢对朋友说，这个其实有点敏感了。但希望我朋友没有听到。
0: 朋友们不要在意哦，不是你，不是你，
2: 不是你，真的不是你。
0: 如果你开始觉得是你的话，那不是你。
2: 这好像这个，
4: 就是有些时候不好意思说自己对朋友的不满，对人因为怕尴尬，然后怕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僵，就会长期压着不说。但有时候可能会用一种不好的情绪跟对方说，然后就会开始后悔，然后就开始进内耗，哎，我刚刚是用了一个很不好的语气跟对方说。我觉得就是平时都一直不讲，然后到了一定的点的时候突然间爆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关系。
0: 是，
4: 所以我觉得从小就应该要学习如何在当下不舒服的就是说出来。
0: 我也觉得因为这样子反而不会是像爆炸一样那么重伤害。
4: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就是你在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就是相处的时候，人家会问你 OK 吗，这样 OK 吗，然后很多人就会我 OK 啊，但其实有时候是不 OK 的。
0: 哦，就是大家会有话中话都偷偷的，其实是不 OK， 但是跟你说可以可以。
4: 我觉得可能刚认识朋友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你一个朋友现在是处于一个很良好很友好的关系，你就很不愿意去戳破你们之间不好的关系。就是我们怕关系变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时期，因为其实大学才四年，然后如果一不小心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就会很可惜，因为我们转眼间就要毕业这样子。
0: 对，如果一吵架然后又就是会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联络什么的，结果转眼之间要毕业了。我刚刚在想，我觉得啊，我的适应方式是我会在背后没有，我在背后用很贱的方式讲这个，但是呢就是会有点开玩笑，然后后来讲完之后就发现哎，其实事情很小吗，是就是好像是我太在意了，就是我现在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是在背后讲没话这件事情还是会持续的进行，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在他面前的时候不要对他很坏。
4: 你可以当面跟他讲吗，哎，你这样子我很不爽。
0: 如果是我真的觉得他需要改变的事情，我可能会想要试着讲讲看，因为我们的关系要是一个长期关系，那我们就是必须试着沟通一下。但我有些事情是那种本质上观念上会有点不一样，然后或者是一些这有时候这样很破音，有些事情他会有两个立场，但是另一个立场的人会让人有点不爽，或是他就是习惯上他就是这样的做，好像也不能说他错，所以就会
4: 他很霸道，就想要表达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不想听别人的立场。
0: 对，没有什么同理心的那种人，我就会避开这个话题，但是会在私底下跟我同立场的人说，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好这样子。
4: 是是，然后通常就跟那同立场的人先站一边先，然后再想，哎，为什么他会用这种想法去想？
0: 对对对，就是我有时候会很期待别人给我一个解答，就我也很想同理那个人，但是后来就只会觉得，好啦，如果是想法不一样的话，那我们就避免谈同一个话题。
4: 是，所以我有时候会在想，我到底要跟他争执下去，还是就算了，就让他有就这样想。所以以至于在有时候对朋友不满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哎，其实他其实没有错，我也没有资格来去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跟他说你现在做的事情是错的。所以我现在的不满我只能够就是自己消化掉，我不想要再破坏我们的关系，然后又让他觉得我在对他指指点点。
0: 是，
4: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矛盾啦，就是很想要跟他说你其实这样子是让我很不舒服，可是我又觉得如果这样说的话他也会不舒服，然后我们的关系也变得很尴尬。
0: 我在网络上面呢有查到一个资料，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做非暴力沟通，它是 NVC， 然后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这个的资料， 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焦点放在观察，不带有评判，不带有评价的事实，就你不会给他，就不会像 Google 给他评价，不会给他一到五颗星，你只是跟他陈述一个事实，接下来感受你自己的情绪跟你的需求，这样子。就反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会自然的做出这个行为，但是如果想要让沟通变得，就是很担心沟通会变得很尴尬的话，就可以好比说，不要说你每次都迟到，这样很不尊重人，可以改成说，如果你迟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焦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你重视，所以呢，因为我很希望我们可以准时开始我们的行程，就是下次能不能提前通知我你预计到达的时间。对，
4: 我觉得这解决方法很好，可是就要涉及到说话的艺术。
0: 没错，就是因为像你每次都迟到，很不尊重人，大概三秒钟就可以讲了，刚刚那段话大概要一分钟。
4: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可是你用换句话说会带来不同的效果，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学习的。
0: 没错，通常我在就是跟别人真的想跟别人沟通事情的时候，我很像一直缩在角落的猫，我就觉得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然后我就会使用类似的方法。我跟你说一件事，但你不要生气，
2: 这别人就不敢生气了。
0: 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类似的事情，有点像煤气灯效应。我以前会就是到怀疑我自己，就是呢会有一个人他会说我很丑，他会攻击我的外貌，
4: 但还有说你温柔吗？
2: 你很丑但是你很温柔。
4: 那你怎么回应他？
0: 没有，他觉得我又丑又凶。就是呢，
4: 他真不会说话。
0: 我就跟他说，就我那时候很不会表达，我就只有说，可是你就一直说我很丑啊。他说，但我就真的这样觉得啊，我只是表达我的想法。我那时候有怀疑我自己，我就觉得说，对耶，别人说我很丑是他错吗？但后来发现，基本上他就是个没礼貌的人。有个非社会化，搞什么东西啊？
4: 他没有情商。
0: 对啊，
4: 就是可能换句话说，可以不会这么难过。
0: 是
4: 他直接说你很丑，
0: 他还说我 EQ 跟 IQ 都很低，他才低
4: 了，他才低了。哎呦喂，
0: 就是那真的是我那时候会不知，我那时候好像对于 EQ 跟 IQ 的定义不是很清楚，我去 Google 了这两个字， Google 完都更难过了，听完都又更难过了，我情商跟智商都很低。
4: 像是这样。好，那对于这种就是有些话然后不满然后 不愿意说的这种情况的指数，我给到我会给到七分。
0: 是大概是
4: 听节目的人怎么有这么多狗在叹气。
0: 提案五，提案五是害怕变成平凡的大人。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人特别会的人，就是我们太有趣了，就是很常会默默的觉得有目光投射到自己身上的这类型的人们，就会害怕变成平庸的大人。没错，我觉得那个心理跟目光投射有点关系，但有一个部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期待，就是我没有想要成为什么红人或大明星，但至少我在我的眼里，我想要依然是那个特别的存在。
4: 嗯，明白，就想像说我希望我在不同人的眼里会有不同的一个存，就是角色不同的意义的存在。可是如果当我觉得自己没有做到那个符合期待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沦为一个平凡的人了。
0: 是，我很容易会在人群中看见谁不是
4: 比你更厉害，
0: 对对对，或是谁不是平凡人之类的，或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穿搭，有些人会被说路人穿搭，他们就会跟背景融在一起，但你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是跳脱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说，有些人就是在发光，所以我就可以很知道我可能现在我也是处于我是平凡人还是我是稍微有那么一点活在我自己轨道上面的人的这种情况。
4: 对，我有时候会滑短视频，然后就是我觉得网络对我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在网络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同年龄的人他们正在做什么什么东西，可能已经有家庭了，虽然这不重要，就是他们已经在迈入一个全新的一个旅程了，然后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那种状态，然后就觉得自己有没有在往一个正确的方向，就是会有这一部分的怀疑。
0: 是，我有时候会嫉妒别人的才能，就是跟你有点像，就是呢，因为我会 在嫉妒别人才能之后呢，去想说，我很想说我到底在干嘛，每天现在到底在干嘛。因为看到那种很多网红都是大学生，然后做的有声有色，而且是就可能是真的很红，然后可以靠这个赚钱，我就觉得这文本我是真的想不出来，这个人也太聪明了吧，就觉得比不上，觉得很痛苦。
4: 是，就是会有一种落差感，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东西都半桶水。我会小时候我就会觉得，哎，自己，运动上面也就是中等，然后在学业上也不是那种最特优啊，然后成绩也是中等或者是中上这样子，好像每一方面都只是在中等而已，感觉我没有一方面是可以做到非常的脱颖而出，让我中学是辩论社的，然后但是我在中学六年也称不上是团队的主力辩手
0: 哦，
4: 所以我就会觉得怎么从小到现在我接触的领域我都好像没有做到非常之优秀，我未来就什么都碰一点然后什么都学一点，那不要做到优秀就好了，我要不要接受这样子的自己
0: 哦，
4: 对， 我就是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应该要接受平凡的自己还是我应该要做一个突破。
0: 我觉得有很多很他们会很特别的人，他们都会有超级一大段时间超级平凡，但是反而是那种其实有点平凡的人，他们会有超级一段段时间觉得自己超特别。
4: 欸，我觉得你这说的很有道理，就是你感觉看似不起眼的人，但他会在某一个地方是表现得非常出色，
0: 对，他们在一直在聚光灯外耕一座超大的田，我真的觉得就是偶尔在要怎么讲啊，因为他会稳定的成长，但是有些人反而是可能很有天赋，然后从小就会被捧被捧被捧，他一直觉得自己很特别，反而让他没有那个往前冲的动力，就没有办法真正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但他搞不好也会安于那个情况，因为大家会一直说他很棒。
4: 对，我觉得就是有两面性嘛，可能是两个起步一样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做到很优秀很优秀，但也可以做到完全非常平凡，就是会有两种极端在每个事情的上面。
0: 所以 我也觉得
4: 是，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觉得不要去预设我自己未来要到哪一步这样子，因为我也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觉得自己诶蛮优秀的，但也有可能也像现在这样会觉得自己很平凡，我觉得有两面性，看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定位。
0: 嗯，
4: 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平凡是我觉得非常的幸福的，或者是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之优秀了，那我觉得这平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 你一直觉得你很平凡，然后一直在内耗，然后你没有再往前走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很不应该。
0: 是，我也觉得要接受自己可能会平凡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焦虑是来自于我们必须很特别的这种强迫症，这种是强迫症可能带来这件事情。其实真正很勇敢的人，他会认清了生活的平凡还有残酷之后，仍然热爱生活。就是如果真的到这样子，你发现身边其实也不一定有人在夸夸你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仍然可以拥抱热爱自己目前的这个生活形态的话，那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4: 说得很好，拍手。
0: 噔噔噔噔，
4: 那这个喘不过气的指数我给到一，因为我感觉问题不大。
0: 我本来想给到七，但是因为听到问题不大就觉得是，因为我还是会继续活下去。
4: 对啊，
0: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抑郁啊，我真的很希望就是以后的大家都可以在身边夸夸我，我应该自己养一个自己的夸夸群。大家我今天终于熬到下班啦。对对对，
4: 买水军每天帮你在底下评论你很棒。
0: 那我给一分或七分，我觉得它可能会造成巨大影响，
4: 应该是两个极端。
0: 对，它是这样。
4: 那我是哈哈
0: 好，
4: 对，这样子。提案六，我觉得提案六可以跟刚刚有一个雷同，就是你现在很忙，但你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有没有在往你未来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的前进。
0: 我觉得，因为我会觉得时间很重要，我不想要浪费时间在做一些无成长性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因为有时候会，你会觉得24小时超短，然后我今天好像瞎忙了超多事情，我不知道今天成长了什么。
4: 你会是比较 P 还是比较 J？
0: 是会比较会时间管理还是比较不会时间管理？
4: 对对对，
0: 这个很难讲，因为如果我今天我已经确定我今天空出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可以好好的独自相处，我就会照着我的时间表走，我是真的会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的好好的做，然后而且会因为便秘的关系，然后后面要赶进度。
4: 是真的便秘吗？
0: 就是呢，去上厕所上太久，拖到我进度，然后呢，
4: 跟我
0: 相反，后面要赶进度。
4: 我是每天都会固定在洗澡前上个厕所，然后上了就直接去洗澡，所以它不会是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0: 因为就是我会有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呢，因为有时候那时间表不是我定的，或者是那个 deadline 不是我定的，然后呢，我就拖到最后一刻。
4: 你觉得拖能拖就拖吗？
0: 也 不会到能拖就拖，我在有时间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看一下什么时候 deadline， 那就哦，那要开始做嘞。
4: 我是可能每一天晚上我都会想，欸，明天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很多东西在做，然后好像很多东西在追，但后来会发现我到底在追什么，就是我每一天都有自己要该做的东西去做，但这些都是我现在的身份的职责需要去完成的东西，但是从长远来看，我未来是要在干嘛？我未来是走一步看一步吗？还是我真的需要为未来的目标在做能力上的提升？假设说我未来想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策划人员，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参考更多的策划案，然后现在可以开始去练习要这样去策划东西，就是我会这样觉得，因为我感觉我现在在做这东西不会是我未来会要用到的东西
0: 哦， oh.
4: 所以我才会有那个迷茫在，我现在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做的东西是对的吗？我有在往我的未来的目标前进吗？
0: 我觉得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我猜只有华人会这样，因为外国人感觉很多时间。
4: 竟然是你们也会这样觉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马来西亚也会觉得，欸，感觉马来人不会有这么多烦恼，会有一个小小的刻板印象，然后他们就觉得马来人就懒惰，他们就是想要早早下班，然后就去吃饭这样子。马来人就是专注于在吃美食啦，就是他们
0: 好像也蛮好，
4: 对国家贡献就是美食。
0: 想当马来人，
4: 是，然后他们就觉得华人怕输怕输，就是像什么东西都要做，好像就华人公司要加班这样子。就是他们说到华人很拼，
0: 很爆肝，因为像国外的动画，他就会反复。就是会有亚洲小孩，然后他说，欸，啊，你怎么这时间放学你才来学校，他就说我现在就要开始排队明天的考试，因为我不想输在起跑线。然后还有婴儿已经变成医生，然后考了硕士学位，然后就说，然后是一个亚洲家长就说，我觉得你们不要把小孩逼太紧了，然后他的婴儿已经考到硕士这样。
4: 是什么凡尔赛？然后因为可能从小就接触了很多什么名句精华，说我们今天要更上一层楼，就是有很多从古代就传下来的名言跟你说你一定要去努力，因为你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0: 对，但事实并不是如此。
4: 对 对，就比较像鸡汤。
0: 是啊，我以前小时候我会疯狂念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因为就大家会觉得这个人成绩好好这样子。对对对，我那时候真的完全是这样觉得，但是后来发现那是因为小时候东西比较简单，你叫我时间去背那就没事啦，就有些人就是天赋异禀，所以我就会找其他我天赋的事情去做。就是这也是第二个想讲的，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挑事情去做，如果你认为你未来真的不会用到这个东西，那你就不要去弄，但是如果你在他途中，你在这个事件的里面看到了某一个细小的分工，你觉得是，欸，这个我以后也可以使用这个技能，那你就可以去试试看，但是也可以试着在某些部分放过自己，加强其他部分，
4: 就是取舍，懂得取舍，有一些没有用到的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做。
0: 对，因为有些作业是挺浪费时间。
4: 好，那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觉得自己不 对这种迷茫行为我给到9，
0: 我可能也可以给到8分，
4: 来一起来喘。
0: 已经要死了，这是要死掉的声音。
4: 提案7，
0: 是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是人生没有升级感，因为会觉得我好像在某些地方钻研了很久，可是我没有觉得我自己跟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像以前，就假设我努力做完了一整本习题，一定可以学到什么东西，但是现在就是我很难确定我到底学到了什么东西。
4: 你有在为哪一方面努力？
0: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会一直做作业，然后或者是去尝试着自己产出一些东西，就甚至关于我们在写节目文稿的这件事情，我都会想说我现在好像还是没有掌握到那个写节目文稿的一个精髓小技巧的那种感觉。
4: 你的是写作的方面，写作能力的
0: 方面，对，比较像是这样，就设计一个节目我要怎么样抓人家的耳朵这件事情，我依然还是不知道。我每次就是在剪的时候，或者是在回去听现场节目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谁要听这个。
4: 就是你写的内容完全就是没有考量到市场，你就是自己在写自己的，可是你没有多方面的考量。
0: 对，因为一部分是我会一直想说要怎么介绍歌曲会让别人觉得比较有趣，可是我是一个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知识内存的人，但是要就是这个东西又很难讲得很有趣。因为如果是分享我们真的有的东西，好比说人生的经历，那这样子我觉得也不一定真的有人要听。
4: 没错，我觉得是看观众，因为真有人就是很想听，喜欢听这种比较心灵鸡汤的东西。
0: 是是是，
4: 可是有些人就比较想要知道音乐上面的知识，然后就有不同的博主，所以就是现在网络上有不同的定位，角色定位的博主，有些博主就是特别的去拆开编曲，然后去解释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可是有些人的博主就是比较，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你们快去听什么，就是比较可以引起共鸣的人，就是也跟观众的属性有关系。有些观众他就是比较知道乐理知识的人，就会比较想要听这方面。可是有些人像我，就是不知道他说了这么多词汇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会比较想要听像你这种的，就是跟我说这首歌有很好听，然后推荐我去听这样子。对，我觉得就
0: 是
4: 在自己努力的那个方面，可能当觉得自己不足的时候，要看是自己真的是不足，还是你自己没有满足你自己期待而已。
0: 哦，就是不像是自己想象画面中的那样。哦，我也觉得，而且感觉这方面又更难，因为要一直有办法让人不分心的一个节目，感觉是非常的困难。
4: 对，我觉得多看一看吧，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端音的人，可能就是非常因为同文层关系，所以所刷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来来去去都是废片，或者是我可能喜欢的偶像的类型。
0: 哦，是大家会一直拍重复的东西，
4: 一直因为被推自己喜欢的内容。可是如果真的想要走这个媒体行业的话，我觉得可以多看看不同的领域他们是怎样呈现，他们拍的内容同等的内容他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然后不同的内容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进行拍摄的。
0: 哦，
4: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
0: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有时候你喜欢听的内容并不一定是你有办法做得出来的内容，就是甚至有可能风格差超级多。有些人很喜欢看科普影片，但是就是可能科普影片会讲话很震惊嘛，但搞不好那个人平常就是一个讲话超级好笑的人，然后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影片。
4: 就是风格吧，我们觉得如果以后要想要走媒体的话就要找到自己的风格，无论是拍摄还是你要做自媒体，我觉得自己风格定位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再继续探索。好像一直在努力但没有升级感，给到8。
0: 我给到6。我大概是这样。
4: 提案8，才20。 但身体频繁出现问题。二十岁我们就要去非常规门诊，
0: 真的，我们真的是一直在门诊当中，
4: 是在门诊徘徊。因为听说你也是很常就是要往医院走，
0: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也是在门诊徘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4: 对呢，我也是要吃药，就是身体就是有甲亢问题。嗯，可能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累，然后就长期熬夜，就像我那样，就
0: 是的，
4: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焦虑，这样，就是饮食习惯还有生活作息都是乱掉的，还有就是女生嘛，就会有经期，然后这些都是紊乱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导致以上很多我们说的提案的重要因素。我觉得
0: 是
4: 上面说了很多提案，也有说了很多解决办法，可是我觉得很多问题也是源自于身体问题。跟
0: 呼吁大家不要把二十四小时都当成工作时间你大概醒着时间只能是十二个小时。对，
4: 是因为身体透支了，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0: 对，而且生病会变得很慢好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二十岁就会有的症状吗？我真的觉得以前生病很快就好了，但现在生病都要很久。
4: 因为新陈代谢开始变慢吗？
0: 因为便秘吗？
4: 你是
0: 我有便秘问题。我真的是我去，因为我是很喜欢喝饮料的人，然后我身体有时候有一点点哪里不舒服，我每次去查他都跟我说最关键的是多喝水。他已经不是那种医疗文章在那边乱写多喝水多睡觉，他就是所有说最关键的就是你要多喝水，而是所有问题的来源都是多喝水。
4: 嗯，你是喝太多饮料，但是白开水就没有再喝。
0: 没错。
4: 哦，那你试试看，就是把你喜欢的饮料杯，然后里面就装饮料，装白开水，你会更想要喝那个白开水。
0: 我以后会试试看。
4: 是，你会有自己的水瓶吗？
0: 没有，
4: 就是你可能换成一个你很喜欢的水瓶然后你会很想要去喝它。
0: 好，我会开始换成有吸管的水瓶。
4: 对，你会觉得手摇，这是我的手摇，然后其实里面是白开水那种感觉。
0: 这是我的手摇。
4: 是。
0: 好，
4: 对，所以对于这个身体上的一个无能为力，我给到十分。
0: 这个我可能也给到十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很痛苦。
4: 对，也是我导致我们喘不过气的原因。
0: 没错，
4: 来一起喘不过气。
0: 好。我其实不知道听众怎么想我们这个节目，大家感受到
4: 我们
0: 二十分的威力，
4: 对，大家应该感受到我们喘不过气的二十岁怎么过。
0: 没错。
4: 好，那总结一下，我觉得你虽然经历这迷茫，你虽然现在可能很无助，但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是要找到一个宣泄的好方式。那不一定要找朋友，可能也可以找 AI， 就虽然他们讲的回应真的很烂，就是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现在要回复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目的不是要让他回复我什么东西，而是我要跟他说我有什么东西，就是我要找到一个宣泄出口。对，或者是可以拾起一些兴趣爱好，就比如说追剧啊、跑步啊、逛街，这些可以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就是如果身边的朋友让你内耗太多，那你其实可以请他离开，或者是让他不要再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因为你其实长大后你就会发现，就很多东西它不一定要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不是说你现在心情不好你一定要找一个朋友，你就是还有很多方式，而且都没有对错。对，所以友情、感情、未来、情绪还有身体，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虽然说都在逼着你要去赶快成熟赶快长大，但是我觉得你要允许二十岁的自己犯错或者是做错事情，因为你才刚学会成为一个大人，没有一堂课真正教你如何长大或者是将成为一个优秀的大人。我觉得就是按着你自己的步伐、自己的节奏来去定义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
0: 是，听完了这个感人的鸡汤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暴力的对待身边的其他人，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就是我的暴力是指可以就是对大家或者是一些事情粗糙一点点，就是不用太很琢磨它。对，
4: 因为其实可能对方也不太在意你刚刚说的什么东西。
0: 对对对，我后来想说其实没有人在乎我啊，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会担心就是大家会怎么看我之类的，后来发现其实没有人在乎我，所以没有关系。
4: 所以我们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0: 没错，我今天在就是查一些我们的问题的资料的时候，他一直推荐这本书。
4: 我看过这本书，
0: 是我的国文老师跟我说不要看，因为他说他用一大堆的话在包装基本上同一个概念。但我其实没有看，
4: 可能大家每个人理解的人都不
0: 一样。对，我也觉得有些人会觉得很有用，他看起来是这样。
4: 好，那今天我们的喘不过气的二十岁就到这里结束啦，希望有给观众带来一些小小的能量。
0: 是
4: 比如说我们喘气的一些能量。
0: 对啊，我觉得我们是又既有好笑又很有科普的功能。
4: 是，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DJ 乔西，
0: 我是 DJ 小栗子，
4: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民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0: 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Hello，Hello。
3: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点歌传奇，那我们是小蚊子，我是 DJ 小文，
4: 我是 DJ 小栗子。
3: 好的，那我们今天点歌传奇的主题呢是送给朋友的一首歌。
4: 没错，送给我们的电台好捧捧。
3: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
4: 电台周，
3: 然后就想说可以给大家送一点情怀，传一下情，因为我们是点歌传情。
4: 对对，我们自己传情给大家。
3: 对。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首歌吧。
4: OK， 第一首歌是Joyce 跟杨紫琼的一首歌，大家应该是很熟，叫做都是 Weather 你。因为呢它其实就是在讲台北的天气，但是无论风雨的阻拦，我们就都当成风雨无阻的赶到学校来进行电台中的活动。真的就是，而且大家都一直担心明天天气会怎么样，后天天气会怎么样，这样子。
3: 哦，竟然是这样吧。
4: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可以先献给简喜恩吧。
3: 因为他是我们的乌龟大使。
4: 对，他是乌龟大王，龟王。
3: 欸，很强啦。我们只有一天是在室内。
4: 对啊，
3: 最后一天的话是因为什么呢？
4: 周天就是
3: 因为有一点懒惰又在场部了，
4: 是有一点。
3: 还有我们乌龟大王他去主持了，然后也是没有那么多的人力，
4: 就想说应该是没关系吧。
3: 没错啊。
4: 因为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天气的忧虑，然后造就了他可以帮忙我们的这件事情，让大家是非常的动容。
3: 没错，而且我发现到就是在电台之后，就是更清楚的知道每一个人的性格
4: 真面目。
3: 但那个真面目大家都是好的，
4: 对，都是大家都是很用心 的
3: 都各有长处，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4: 那这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Joyce 跟杨紫琼的都是 Weather 你。

0: 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大家有感受到我们对于天气的焦虑吗？已经有太多歌曲在讲台北烂天气，
1: 真的，
0: 我们节目大概八集，可能有四集都有出现，
1: 而且还是一连串的那种。之前，
0: 对，之前有一首好像两三首在讲糟糕台北，
1: 对，然后我在拉歌的时候就很疑惑，我到底是拉了哪一首歌呢？
0: 都是些台北之歌，
1: 对，而且他们就住在隔壁，我记得。
0: 对，他们是邻居，跟卢广仲住一起。
1: 好，然后我们第二首歌呢，也是我们的小栗子介绍的，是来自蛋堡的过程。
0: 对，我觉得这首歌，我觉得不管什么年龄层听完，应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想要送给我们的电台朋朋们，是因为想要告诉大家，这些都是一个过程，希望大家经过了这一路上都是有收获的。
1: 没错，相信我们这个电台之后还是收获满满的。
0: 对，我一开始其实是小看他的，大概在寒假的时候吧，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样吧，
1: 就是出来摆个摊吧，应该是。
0: 就我想象中的画面，就是我觉得人们会被所有的历史所局限。我不知道，我刚刚已经尽量想要委婉的说，没有人听到吧？
1: 应该是没有在开着吧？
0: 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1: 我觉得我们这一届做的 OK 啊，就至少是打了一个好榜样吧，我觉得啦。
0: 我想在某些程度上，我们用肝换来了一些更好的东西。
1: 对啊，
0: 对，但我想就是大家努力的地方不一样。
1: 我觉得大家都各司其职的把自己的职务给做得非常 OK 了。
0: 我觉得大家是有用心的，
1: 没错没错
0: 没错。所以就是带来这首蛋堡的过程，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首过程中有所收获。

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活着不难，最难的是做人。在移开的眼神里，代表着默认这一切过程。我们曾经爱或恨，那些以为是结果，其实是每一站，每过一站，不断开始着每一段，每一晚，每个抉择，没选的每一半，都在疑问你有没有遗憾。你没有看过的陌生的脸，更热或更冷的水，更软或更狠的嘴，更深刻的怎么体会，谁的眼神最深邃。

切都是过程，那都是过程。

背过的经验，于是过程是风景，结果是明信片。重要是过程，一切都是过程。重要是过程，都是过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林怡的你的情歌，怎么卷舌了一下子一瞬间呢，我们这个主控室变成是十分的热闹哈。来跟向大家介绍一下现场转播，这里有那个大三助理 DJ 阿猫，来阿猫 say 个 hi
1: hello
0: 还有一位大二助理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啊？
2: CC
0: 哦，他叫 CC 不好意思，我比较熟他们的名字，不太熟 DJ 名的部分。然后呢，很快的，就是我刚才跟阿猫分享说下礼拜就要关台了，然后他还说哈，他也是吓到了，谁能想到大三一下子就要咻，然后就过了。你大四还会做节目吗？他说不好说，我也不知道。你大啊，你一定要。怎么办？我大四我也是不知道。就是我们就是有缘的话，我们就会在空中相见，这样子。对，好，那下一首歌要介绍是任然的《飞鸟和蝉》，是我们 Ours cover 的。那我们是谁呢？我们已经介绍很多次，是陈华跟他的制作人郭晓同学林烟逸一起创立的一个 YouTube cover 频道。那他们主要都是在 cover 一些其他的歌啊。然后现在自从陈华就是个人出道之后呢，这个频道就目前没有在更新了，但我其实很难过，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都是听他们的歌，然后度过来的，你知道吗？到现在至今，这个频道应该有3年没有更新了吧，但我还是很爱，然后我就是都还是会去听，就跟我上一首歌一样，它都在我 YouTube 的一个合集里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突然想到要去听《飞鸟和蝉》，而且你们一定要去看那个画面，你知道那个画面好像是在他们之前录音室拍的，然后就拍得很好看，然后那个手字幕也是用手写的，然后陈华跟林烟逸的声音就是也不用多说，你知道，好听到一个炸掉。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任然的《飞鸟和蝉》，来自我们 Ours 的 cover。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我们 Ours Cover 的《飞鸟和蝉》。我们呢刚才就在讨论说这首歌到底是多久以前的，然后那个 CC 呢他就说是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久吗？我记得是高中啊，然后结果一查2020年，5年前，真的很夸张。现在几年？2026年，我看真的很夸张。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你们有人想要发表一下感言吗？好，看起来是没有人想讲，没有人理我就算了，我就自己继续讲。好，反正我觉得时光真的是用飞的，包括到现在，我觉得大一到大三这段期间，不觉得也很快吗？对不对？对，阿猫也点头了。好，下一首歌要介绍的是来自黄伟星的抒情歌，这首歌是他在森林之王上面比赛的一个舞台。然后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听过抒情歌，我是因为听他这个舞台，我才知道哦，原来有首歌叫抒情歌啊。而且他的书是那个输掉的那个书，欸，那个 loser 的那个书，然后他里面就改编一些词，就是可能抒情歌里面会有讲到什么周星哲，就有这个本名，可是黄伟星就把它改女生版本的，你等下可以仔细听一下。我觉得他这首歌在那个节目里面的评分非常非常的高，我觉得是一首你们必须要听过的歌，然后点阅率也蛮高的，然后就是我因为这首歌我才知道这首歌。所以呢，就让我们先收听这种黄伟星的抒情歌，非常非常的 R&B， 我很喜欢。

0: 谢谢。
1: Hello，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黄伟星的抒情歌，刚一不小心要讲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有一点太嗨了，不好意思。好，然后呢，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陈华歌曲，这首歌呢，你们大家一定都听过好多次了。这首歌是《你已经替我决定了》。为什么还想要介绍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最近，这首歌真的是我听不腻，就是我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想要再回去听，然后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的歌这样。然后这首歌刚好也是今年2026年 KKBOX 风云榜陈华的歌，陈华有入围，然后陈华也会来2026年的 KKBOX 风云榜当表演嘉宾哦。然后这首歌就是他在前一年风云歌曲，对。然后为什么是这首歌呢？我觉得这首歌呢讲了非常他的故事很破碎，它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然后陈华也有演《命中注定那头鹅》这样。然后这首歌那时候我一听的时候就觉得，怎么歌词写这么好？我要念一次给大家听。你已经替我做决定了吗？我以为海水暴涨你都不会先放弃我，那些以为的命中注定啊，那些以为的命中注定啊，当作是我选择你的惩罚。你不觉得最后两句真的是，就是那些我曾经以为的所有命中注定，可是我命中注定会遇见你啊，我命中注定会跟你怎么样，你可能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然后到头来我才发现，原来这整个命中注定都是一个惩罚，对我来说是给我的惩罚，就代表说这个人是不对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也太难过了吧。对，那讲到风云榜呢，在今天哦，今天晚上11:59之前，赶快到台北车站，可以去地下街的东森广场跟个卡斯应援墙打卡拍照，你就有机会抽到风云榜的双人套票、双人门票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抽奖机会，总共会抽三组，到今天而已，所以大家如果等一下会经过台北车站或是怎么样的话，就可以。赶快把握机会，然后详情呢可以去 KKBOX 的那个置顶 IG 贴文查看。对，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收听这首陈华的《你已经替我决定了》。这首歌结束之后呢，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拜拜。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YoYo 的音乐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荒芒的配音员王瑞琴。
4: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传还是好天气。
6: 民传金曲，
7: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雨辰，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华语榜，我是 DJ Olay。今天要介绍的是我的晋级爱歌。对，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啊，等一下，在这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刚才那个今天是发票中奖的日子，我刚刚在揭晓。我发票中多少 ？Oh my god， 500块！这是最好的525爱自己的礼物。但是我觉得这500块，我等一下拿去吃晚饭就会不见了。对，那没关系，就是爱自己啊，就是花多少都没有关系，因为我爱自己。对，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最近也很红的歌，但它其实已经上架了应该快两年了。这首歌是艾薇的《不爱就不爱》。这首歌近期好像在抖音又很红吧，因为艾薇，然后艾薇在她演唱会的时候在后面，因为这首歌本来 key 就很高，然后她在后面又再更深一个 key， 然后呢引发了很多人来挑战这样子。然后我听的时候，就是我有时候上班下班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很爽，然后就会跟着在那边。太努力的爱，不是那些都不是爱，就是这种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反正他就是要跟那些酸民说，你不爱就不爱啊，就随便你。对，因为他说太努力的爱，不是的那些都不是爱，徘徊忍耐，你愿打我愿挨，太逞强的爱，不是的那些都不是爱，反正就是要跟你说不爱就不爱，不喜欢就不喜欢啊。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的《不爱就不爱》。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不爱就不爱》，是一首很爽、很爽、很爽的歌。然后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近期刚出没有多久的新歌，是齐翔的《圆周率》。圆周率就是那个3.14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我没有背，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3.14。好，然后为什么这首歌呢？他是在讲说，在这个总是要求我们勇敢的社会，我们都学会了压低帽檐，藏起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我们习惯了逞强，习惯了当别人的英雄，却忘了呼吸，也忘了自己也会受伤。那圆周率这首歌呢，写给每一个在生活中努力武装自己的人。其实呢，你不需要随时表现得完美，因为总有一个人能读懂你的叹息，愿意成为你的土壤，借助你所有的脆弱，让这份爱像圆周率一样，没有终点，也没有边界。这首歌真的超好听，它的副歌就是"

我念一次，你不需要总是表现得那么坚强，因为你身边有个爱你的我为你阻挡。这双向的宇宙，我来成为你的土壤，生根最美的枝芽，让我们的爱像圆周率一样没终点。为什么这首歌叫圆周率呢？因为我们都说圆周率是一个，就是3.14159，然后就是15926，3.1415926，然后后面什么什么五八，对，然后我也没有背，反正就是各种就是数讲不完的圆周率。那希望呢，我们对彼此的爱都无限的，就是说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不需要表现的你很坚强还怎么样，因为呢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懂你的，对，他可以当你的土壤。然后对，反正我很喜欢。然后他到主歌的时候啊，他的旋律线啊也接得很好。然后他反正我觉得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的歌词啊，歌词真的写得很好。而且我觉得奇翔是现在新生代比较偏说唱的歌手，就是他唱歌也可以，饶舌也可以，我就觉得很厉害。而且我蛮喜欢他的曲风，而且他的那个，而且我觉得他的歌的那个曲风其实特色很鲜明，就是你一听你就大概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奇翔的歌。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奇翔的圆周率。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齐翔的《圆周率》，是不是十分好听的一首歌曲呢？我觉得这首歌在你可能觉得哦好累，最近好累的时候呢，可以拿出来听，因为这首歌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人的歌，就是可以给你满满的动力。就是它的旋律跟它的歌词，我觉得越听都是会带给你满满力量的那种歌曲。对，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非常的特别，这首歌叫做《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乐乐，你知道乐乐是谁吗？乐乐就是之前很红很红的剧叫《两个爸爸》里面的那个小朋友唐文帝的本人。对，然后他现在为什么说比较特别？因为现在就是我要介绍他歌，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就是特别介绍自己朋友的歌。为什么我会认识呢？反正就是我们在某一个面试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可以认识他。然后他真的本人就是很漂亮，而且我以前真的很爱看《两个爸爸》，然后我完全不知道哇，原来乐乐是跟我同岁的。我就觉得哇，他竟然跟我同一个年级，就是很不可思议。然后跟他聊一下之后，就觉得他人真的很好，然后觉得他很努力，然后终于出了这首新歌。然后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也太甜了吧。然后有一段歌词，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歌词的某一段歌词。然后他就跟我说，该不会是哪一段哪一段嘛？然后我就说，对，你怎么知道？来跟大家讲是哪一段。那段就是若海浪是海洋自己的事，那爱你就是我心里的事。我觉得这两句真的是写得太好了，你们知道吗？然后他才说，就是这两句是他完完整整写出来的两句。然后我就整个大力的告诉他说我有多爱这两句，因为毕竟我也是有在写歌的人，你们知道被人家称赞说哦我很喜欢你写的那一句那一句那一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情。然后或者我就是不吝啬的狂传讯息告诉他告诉他。对，然后呢他这礼拜五也会来我们学校录音，然后你们要记得收听无乐不作乐，他会上我的节目，然后我一定会翻唱这首歌，大家要等等，这首歌真是太甜了。这是他的第一首个人单曲，接下来好像也会再发第二首，反正都是以校园青春为主轴的。然后他在5月16号也刚办完他自己的个人见面会，那我就觉得他很厉害很棒，大家要继续支持乐乐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乐乐的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刚我一关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 CC 就很激动的，天哪，我真的很喜欢两个爸爸这部剧我已经恩刷了不知道多久了，而且他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他说他以前都会看台剧这样。 CC 你要不要在前面讲一下话，不要，他害羞，不知道害羞什么他平常明明就不是这种人然后他就说没想到你认识他，真的很可爱啊，超级好笑。我说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啊 ，CC 啊 ，DJ CC。对，那这首歌我这次上班的时候，上一班也会在那边微微笑。你说我的眼睛比天空更美，而且你们知道他的 MV 是跟谁拍的吗？是跟吴思贤哎，是跟小乐哎，等于说小乐跟乐乐一起拍 MV， 那这是一件多酷的事情哦。对，那下一首歌呢也到我们这现场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陈华的左边的人。讲到陈华呢，我昨天才滑翠，他昨天去某一个校唱的时候，他有公布说6月5号他的新歌要上了，叫做如果我很平庸。欸，我好像会唱了，欸，我听那两句，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哎，我觉得我超厉害的，我才听两次，欸，对，然后呢，这首歌他好像是要讲说，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很平庸的人，不会写歌，也不会唱歌，也不会这样，那你还会不会听我讲我想诉说这些话？他说这首歌是很可以探讨他内心的歌，非常的真实。对，好，那回到左边的人呢，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很重大。然后这首歌也是跟那个你已经替我决定了的歌一样，就是真的想到就会想回去。在某一个时候，就特别想要点左边的人。那这首歌真的是大家真的是有目共睹的好听。那很快的呢，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下礼拜一的下午4点到5点，同样时间呢，是我这学期的最后一次现场节目，应该是不止这学期啦，是进电台的这3年，大四应该就没有了，不太确定。对，但反正我会很怀念这段时光的。那你们一定要来听哦，就大家拜拜。

0: 现在时刻是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1: 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第二，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第三，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2: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3: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0: 传晚报。
1: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欢迎收听民传晚报，我是主播龙慧宇，现在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首先是为您播报国内新闻。移民署台中第一服务站举办家庭教育讲座，除了介绍长照 2.0 制度与福利资源，也邀请越南新著名文化讲师阮芳怡来分享来台适应生活的心路历程。活动中安排越南斗笠吊饰 DIY， 让夫妻学员共同制作，象征彼此扶持与陪伴。移民署表示，希望透过多元课程协助新住民认识台湾制度，同时保有自身文化特色与自信。台北地方检察署今天举行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检察长王俊立表示，台北地方地检署将严查未选与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资讯，以及阻绝境外势力借选四大重点，全面强化选举查查工作。台北地方检察署已经提前部署情资搜报，并且成立专责小组，加强查缉网路与实体赌盘，防范假资讯与境外资金介入，确保年底的地方选举以公平公正的方式进行。为了深化艺术教育，教育部从5月到6月在新北、台中、嘉义及宜兰举办4场合唱种子教师研习营，每个梯次将招募50名教师参与，提升校园合唱教学品质。课程聚焦声音训练、咬字技巧及带团盘练的能力，并且邀请合唱与声乐教育专家授课。教育部表示，希望透过合唱教育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素养与国际视野。教育部也将在8月台北举办进阶研习营，持续深化教师专业能力。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推动青年百亿海外圆梦计划，今年预计提供3000个名额，协助青年透过海外见习、交流与培训拓展国际视野。教育部表示，这个计划强调机会平权，并且结合企业与基金会资源，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青年有机会走向国际。星光人寿与台新青年基金会也投入支持，协助青年强化海外保障与资源。再来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委内瑞拉利纳斯市一座监狱爆发囚犯抗争，数百名囚犯一度夺取监狱控制权，并且在屋顶高喊停止酷刑，要求撤换监狱长。囚犯指控狱方长期施暴、限制探视，甚至开枪镇压和平抗议，造成多人受伤。委内瑞拉监狱观察站表示，超过1300名囚犯参与抗争，目前监狱已经遭受大批武力警力包围，家属在监狱外焦急等候。委内瑞拉当局至今尚未回应相关指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天警告，地缘政治紧张与资金短缺的问题正在严重冲击联合国维和行动。全球现役维和人数已经下降到约79000人，创下25年新低。多边冲突管理机制面临弱化的风险，有可能导致全球冲突增加，加剧平民受害的情况。联合国维和任务受到资金与政治因素影响，部分捐助国没有履行承诺，使维和行动运作承受压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呼吁各国，除了政治支持外，需要提供稳定资金与制度保护，以维持国际和平机制运作。中东局势恶化之际，一艘由日本大型石油批发公司出光新产集团所管理的邮轮出光丸，最近顺利通过赫尔墨兹海峡，并抵达日本周边海域。该船装载约200万桶沙烏地阿拉伯原油，接近日本单日消费量80%，并且有3名日本船员随船同行，并且状况良好。 日本政府表示，该船通过期间没有向伊朗支付过路费。目前仍然有多艘日本相关船舶在波斯湾海域海运安全与能源运输风险持续受到关注。日本警方调查指出，东京都中央银座一带一间银行今天中午遭受不明人士喷洒疑似喷雾物质，嫌犯随后逃逸，但是造成16人出现喉咙疼痛等不适症状。事发地点临近大型商业设施银座 6， 警方与消防单位已经到现场处理。初步研判，伤者多为轻症且均有意识。调查指出，嫌犯身穿黑衣，案后往新桥方向逃逸，警方目前正持续追缉中。现在为您播报明天的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内陆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台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8度，降雨几率0%。新北市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6度，降雨几率0%。基隆市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2度，降雨几率0%。以上新闻由李佑真责任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倒数三周了，那这一周的来宾，我跟你说厉害了，大家应该没有在电台任何一个节目听到他的出现过啊，毕竟他也不是我们船院的人。那为什么我今天会邀请不是船院的人来了？因为我怕我再不邀请其他人来，大家会以为我没有朋友。就是可能我每一集来宾都是小木啊、Ice 他们，我相信大家都听腻了吧。那么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呢，哇，厉害了！大家记得我除了电台以外，另外一个让我最忙碌的事情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击剑队。大家记得击剑队的话，那应该对士林土狗们就不陌生了吧？那么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我们士林土狗的其中一员，来，我们让他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许。
0: Hello，不知道小许是什么系的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我是风宝系的。
0: 听众朋友们，相信可能就是平常听的最多，可能就是我们传阅有那个什么广电系、新传系、新闻系跟广校系嘛，那可能对于我们风宝系可能会有一点点陌生吧。那小许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风宝系到底在干嘛吗？
1: 风保系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一定都是保险嘛，就什么寿险、产险。那除此之外，还会有风险管理或是一些财务上的学习，还有投资，像是理财啊，然后金融商品的规划等。
0: 确实，这是跟船员完完全全没有关系的一门学系呀。因为我平常其实很常跟他们分享，我们广电系或者是我们船院到底在干嘛，我在忙什么，他们都，我就觉得他们听得很有趣。但是呢，我对他们的系完全是没有概念的，因为我平常会问他们啊，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他其实都说就是很 boring 啊，就没什么好分享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我们船院的生活怎么样？
1: 就是很多才多姿，然后很忙碌这样。
0: 很官腔，他现在很紧张 哦，因为他是第一次接触这种环境，跟第一次来录音是吧？
1: 对。
0: 所以他这十分的紧张。他现在，我跟大家说，平常他真的不长这样子，但是呢，纯粹是因为这个环境让他很陌生，然后让他很紧张。
1: 对。
0: 那么，虽然我觉得风暴系也是一个蛮 boring 的东西，但我还是很好奇为什么你会想要填风保系？你一开始就是想要进到风保系这个行业里面吗？
1: 完全没有，而且我也没有想过我填志愿的时候会有填这个科系。
0: 那你为什么要学？
1: 因为那时候我要选分科，因为我不想要各升，然后我繁星也没有上，然后在分科的时候我就也很迷茫啊，因为我是读高中，不是高职，那高中也都是在读学科类的东西，然后你根本不知道就是自己未来方向到底怎样。后来我有个朋友，他启发了我，就是那时候我要填的时候，他填风甲的风保，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要填这个，然后他就说，因为这个可以学到财经相关的东西，然后也可以学到风险管理的东西，就是对自己未来有帮助，即使之后没有走这一条路，那就是对自己也有帮助，所以学这个也没有不好，而且还对自己有益，这样。
0: 对了，确实，就是你走风保这条路，可能因为船院的路就是你出去，要不就很有钱，要不就是没有钱嘛。但风保，你就是可能至少对你自己的投资那些理财有概念，你至少不会让自己很穷吧？
1: 对，而且你会对自己的财务更有规划。
0: 那你本来是真的对这方面有兴趣吗？
1: 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数学真的很烂，所以完全没有往这种财经方面去想。
0: 那你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学什么？就是你是什么组的？不是你们不是有分什么自然组，然后文组跟什么组啊？
1: 社会组，
0: 对啊，你是什么组的？
1: 我是社会组，但是我是 A 组，我们有分社 A 跟社 B。那社会组 A 的话，就是数学是甲，然后如果是社会组 B 的话，数学是乙。
0: 乙的比较难是不是？
1: 乙的比较简单。
0: 哦，
1: 但是因为那时候也自己就也没有很特定的方向，然后就是跟着朋友一起选这样。
0: 好，那如果撇除那些原因之外，那你其实最根底最有兴趣的是什么东西？
1: 应该是心理学吗？或是表意相关的，
0: 表意相关的抓到了。那如果撇除其他原因，你真的要往表意相关的话，你觉得你让你重新再选一次，你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1: 我觉得会。
0: 你要不要会选台艺大？
1: 有，我之前有去他们学校参观过。
0: 你喜欢那个环境吗？
1: 可能会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0: 那没有，先跟大家说，我们没有完全没有任何贬低各个学校的一个意思哈，我们只是表达个人意见而已哈。好，但是也就是说，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没办法改变，毕竟选了这条路，我们就要把这条路继续走完嘛。那我们现在都是大三，哎，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呢，我刚实习出来了，这是我们传院，就是大三的下学期暑假的那个时间，我们要到外面的公司去实习嘛。然后呢，我就上央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哇，真是恭喜你耶！
0: 哇，他刚刚说要给我一点节目效果。
1: 不是，因为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所以就
0: 好，没事没关系。因为呢，这是我礼拜一知道的事情，但今天礼拜四，所以好，现在才跟大家分享，毕竟没有节目可以录了，快要。对，反正就是我上央广了，
1: 恭喜！
0: 你知道我前阵子还很担心，就是我没有实习，然后我就你知道吗？没有实习就很焦虑啊，因为没有实习就要一直找啊，如果到最后也是没有实习的话，你就不能毕业，毕竟。就是校外实习就是我们毕业门槛之一啊，丰宝

0: Haruki 可不可以帮我就是表演一段，然后你竟然自己就表演了
1: 但是我只会这一句，后面我就不知道了，什么下巴冲着
0: 高处，
1: 在谁
0: 下巴角度冲着高处，在谁嗨呀呀。
1: 如果大家有在关注我们的电台中 Untitled，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片是融合了非常多浪姐的梗，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再继续收看这样的。
0: 其实不是整个宣传片，是只有 Day 2的那个，就是大二助理拍的那天是融了两个梗啊。如果大家有细心发现的话，
1: 对，可以去看哦。
0: 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那个影片会一直在。
1: 对，希望大家有这种 Say Hi 的心声。
0: 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个硬糖少女303到底是用怎样的心情来跟我们诠释。
1: 棒棒 girl 欢迎收听

0: 这首歌是来自硬糖少女303的 Bang Bang Girl，
1: 很嗨啦，很嗨！刚我们在那个主控室里面已经快要站起来了
0: ，Hurry up，
1: Stay true to yourself， 对不对？哎，完全沉浸在这个感觉里面。讲真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都在吐槽，就这首歌做得很难听之类的，但是。我看到有人就是诠释说，其实浪姐这个档节目就是要看每个姐姐去为一首一个作品去做准备的那种过程和他们的心情，所以其实当时候就是张艺兴他唱这个 Bang Bang Girl 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攻击他，就大家就是抱着一个就是他确实唱的有点抽象，但是大家都非常欣赏他这个精神，这是我在我的那片网络上看到的啦，但是我不知道在另一片网络有没有不一样。
0: 其实我们都觉得蛮好笑的，然后也常就是会开始看到人叙述说，难怪老人家会说要大大方方的，因为他就是大大方方的去接受这一切，就即使自己唱不好，然后自己也开始玩梗。然后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次的这一个反响带动的是他的老公的热度，就他老公的评论区什么都是春节要高发西瓜 face 头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拿这个 Bang Bang Girl 的那个 flow 去改歌词，我
0: 对
1: 我觉得超级无敌。好笑，但是他本人都没有出来回应过，
0: 哦、
1: 我觉得也是偏聪明的，他就可以其实让这个流量一直都在，他一定会维持一段时间，应该会到浪姐结束了。那我们其实也是就是非常的，应该是说可以学习他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不管大家就是只做自己能做到最好的那个部分，这样的一个心情心态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啦，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那我们来到下一首歌咯，下一首歌要分享的是来自小鬼的 Happy Sad， 是小鬼 feat. Lucy， 那这是一个叫子琪的朋友点的，那因为他近期在那个马来西亚看了小鬼的演唱会，他是那个内娱最初偶像选秀的观众，所以他看的那一档是偶像练习生，他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喜欢就是 9% 这个组合。哇，然后那时候小鬼一官宣说他要去吉隆坡开演唱会，他们在群组里面就疯掉，就说啊我要

0: 看，我要去看，然后他就去了。所以他点这首歌大概就是因为他近期去看了那个演唱会。那他点这首歌，他其实就是也是字面意思，就觉得很烫嘴，就是 rap 的部分。但其实听了，我自己本身不认识这首歌，但我去听了以后，我觉得，他居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就是有点像 Bang Bang Girls 的那种烫嘴。他其实更多的是可能，我觉得是关于歌词吧，因为这个 Happy Sad 其实这个 OK Happy Sad 这个歌名其实很有趣哦，它是很快乐的悲伤。
1: 嗯，
0: 很快乐的悲伤是什么？就很绕，就很像听起来有没有一种很像很矛盾的感觉？但在这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非常，也不说非常，就是普遍大家在聊的 toxic relationship。那它整个歌就是在讲的是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离开你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是 happy sad。
1: 可是我想到 happy sad，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关于家人的，就是比如说你的家人要离开的时候，如果他还要继续留在人世，他可能会被病痛所扰，那么当他离开那一刻，虽然你很悲伤，但是你是为他开心的，因为病痛再也不会缠着他。我觉得有想到这个部分。
0: Oh my god， 天，我觉得可能每个词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方式，我觉得这是每个作品最有趣的部分，或是说每个 title。所以又要讲回那个电台主管 title 了，所以我很喜欢那个主题，因为就是觉得很多的作品就是被不同的人诠释或理解，都会理解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创作，或者是说每个东西，其实也不要说创作了，可能就是去旅游也一样，就你看到的风景，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感受感触，或者就是不太一样的心情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人类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情感，以及我们有，就是我们的大脑可以思考出不同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趣的。好，那我们一起来听看这首来自小鬼的 Happy Sad。 那下一首歌，播完以后会进行一小段广告，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She，
3: 我是 DJ Holly He，
2: 我们是
4: 知书达令。
3: 很好，这次的停顿变少了。好，那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歌是藤井风的《喜怒のがいいわ》。
2: 喜怒のがいいわ。
3: 喜怒のがいいわ。这首歌其实讲述到的就是可能为了你一日三餐都不会不用吃也没有关系，然后分开的话那我就去死，类似这种，然后其实就是一个蛮极致的爱。哦，我小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开心，我就说我要交这样子的男朋友。我觉得很赞耶，我超级喜欢这样子的感情状态。
2: 哎，等一下，插播插播，既然聊到这个话题，我们终于有时间再次聊回你的那个你的阿门 crush。
3: 你说 gay gay gay 的部分吗？
2: 好糟糕啊。你可以分享一下最近就是有没有什么新的？
3: 完全没有新的。我真的非常的难过，难过。我刚讲难怪。好啦，这首歌也是由我们的 DJ 莫言点的。然后他点的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吞一千针应该很烫嘴吧，所以他就点了。然后讲回我的跨许，我觉得我们的爱挺不死的，就是还挺活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有圣灵的泉水浇灌，然后越爱越多，然后就是不小心，就是希望从椰子树变成植树。
2: 我跟你说，大家，我跟你们说，这段话真的太有含金量了，大家要去反复的去想一下，刚刚哈如意跟我们说的这一段诗歌，非常有深意啊，非常有深意，双层含义，根本就是那种小学在那个。课本里面会看到，然后老师就会开始跟你解读的那种课文。
3: 我告诉你，可能大学齁，我再努力一点，我就是下一本红学了。
2: 我跟你说，他绝对以后要去出书了，会火会火。
3: 真的，我从小到大喜欢上了无数个 gay， 就是没有喜欢过直男，我非常的难过。你知道我后面思想起来，就是之前有一次，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男生还蛮不错，他会跳街舞，然后又是跳街舞的，然后他就站在台上，哇，他跳得很英勇，他直接那个哇身姿，哇塞，然后我就很厉害，然后我就主动跟他加 IG， 你知道这是我人生第一次跟人家要 IG， 然后我加完了以后，他就是他直接是抓着我的肩膀跟我一起拍照，我想说完蛋了，会不会就是感觉那个雷达就是不太确定哎，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还是很开心的合照。然后后面我很常看到他的 IG， 然后他好像上台大还怎样嘛，应该是北医啊，忘记，反正就是他是跟医学相关的，然后很聪明，然后又很会跳舞，然后好像也是 gay。对，因为就是后面看他的线动，就觉得哇塞，姐妹声音出来了耶，那样子的感觉。
2: 好，收。回到这首歌里面。
3: 好，就是回到，就是希望我们的爱都可以，就是吞一千根针，然后大家很快乐的，就是死在一起。就是喜怒のがいいわ，来自藤井风，谢谢。

0: 这首歌是来自藤井风的《死ぬのがいいわ》。
1: 死ぬのがいいわ。
0: 死ぬのがいいわ。
1: 好了，我们来到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是 Day Six 的《Let Me Love You》。那这首歌是我们之前电台的学长伟霆学长点的。他是很喜欢听老歌，然后应该也是蛮有关注就是团，然后还有韩团那边的。那他点这首歌其实我也是小小震惊，因为我不知道他有听 Day Six。 那 Day Six 其实是那个韩国娱乐公司 JYP 旗下的男子乐团，不是跳舞的男团哦，是乐队，就是打鼓、嗯、然后吉他的，然后也是有一个有一点年龄在的一个团。那其实也应该说近期听韩语的朋友应该比较多，不会太认识这个团，包括我自己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认识，但是其实他们非常有实力。其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叫什么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可是我那时候也是听了一个翻唱才喜欢的。那在这首歌里面它其实就是在讲爱嘛，那这首歌它跟前面的不一样，他这首歌唱起来一点都不烫嘴，他的烫嘴是内容上烫嘴，所以我们终于来到了下半部分，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诠释烫嘴的方式。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在发的时候就有想说，可能会有人点，就是他觉得可能是回避型的那种爱，就是那种的烫嘴。那我觉得是相当的符合，就这首歌非常的适合这个情境，应该是这样讲。那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在讲，应该是不卑微的表达，就是 Let me love you， 但是是一个以非常冷静，然后非常怎么说，就冷静了的一个态度去讲的。哎，你等我一下，找一下我的功课。
0: 感觉它是一首在讲述爱也可以平静的表达的一首歌，有这样子的感觉吗？
1: 他其实就是在讲，就是因为其实 Day Six 他们蛮常唱那种失恋心痛的歌，但这个是在讲就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像一个刺猬那样，就是他会保护自己，但是在 Day Six 这个视角，就是在去唱说让我去爱你，就是你可以不用这样保护你，就不用这样过度保护自己，因为其实很多人会有一个叫什么、防御
0: 保护色，
1: 对，保护系统，就是他们在爱的这件事情上会自动的对每个人有一个防卫心，是这样讲吗？这样讲好像有点听起来
0: 我也很有防卫，
1: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蛮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包括我觉得是很多小小的行为，然后你可能不太会去，你可能自己自主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但在别人看来就是，哎，你为什么一直在这样下意识的推开我，或者下意识的回避各种各样的我对你表达的爱的这种方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蛮值得
0: 探讨的一个部分。
1: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 Day6 的 Let Me Love You。

0: 这首是来自 Day 6的 Let Me Love You。
1: 接下来呢要介绍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须田景子的一首 Darling。 That's right， 它就是日文的 Darling， 然后觉得非常的神奇。会看到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朋友菲菲，因为当下其实我一开始发限动的时候问于打忘记发我自己的版本然后菲菲居然还跑到续的底下，就是续的 IG 底下留言，然后我直接大震惊。
2: 对，因为我的账号我的 IG 是公开的，然后那个我就看到了一个很陌生的 ID， 然后我想说哎，是我的哪个就是高中朋友还是小学朋友改了 ID 吗？因为我实在是不认识然后而且点的是日文，我想说 我身边居然有听日文歌并且会帮我点日文歌的朋友吗？然后我点进去，我说哎，然后紧急发给淑宇，就说哎，你的朋友好像来我这里点歌
1: 我觉得我朋友超义气的，因为我很常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才刚发出去没几分钟，然后他就会看到他的点歌。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跟他分享过，就有一次有一期就是好像就是有五首歌要点嘛，然后结果发现就是点的只有一个人，然后我就赶快去拜托他帮我点对，然后就是自那次以后我发现他每次几乎都会点一首歌给我，然后就说你可以不用我的歌，然后就是如果你需要你随时可以用它哦。我就觉得说啊，天哪，这就是爱吧！天哪，很可惜，
2: 怎么了？
1: 很可惜，还是女的，没有
2: 阿门女童。
1: 好了，他不是 gay that's right OK， 他点的这首歌是须田景子的 Darling。 那这首歌其实也讲到了，就是他对 Darling 的爱是有一点卑微乞求的。然后他觉得在面对这个的过程中其实是非常的烫嘴的，因为感觉好像就是烫嘴的爱对于他来说有很多种诠释方式。那之所以会点这首 Darling， 就是他感觉当就是须田景子他在很卑微乞求的叫着 Darling 的时候，他的嘴巴可能是微微烫烫的，然后在思考着斟酌着要怎么样去跟 Darling 说这件事情，所以他觉得这是他觉得烫嘴的理由。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须田景子唱的这一首 Darling。

0: 这首歌是来自须田金子的 Darling。
1: 来到了最后两首歌咯，那第九首歌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Rihanna 的 Higher。 那这首歌是一个叫 Brand 的朋友点的。那这首 Higher 其实它有一个短的版本，就是两分钟，一分钟多啦，但我们今天想说我播的是那个 Extended， 就是加长版。那这首歌其实是关于 Rihanna， 就是她在唱的是一个自己在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一段感情以后的一个情绪的破碎，是这样讲的，就是破碎的情绪。那这首歌里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不完美，也不是那种不完美，但就是在这个歌里面你会听到，哎， Rihanna 的声线就好像它有点脆脆的，比起平时就它本身的声音是已经就是非常有质感的那种嘛，但是在这首歌里面我觉得是更加的有那个味道，就是它更脆，就有点像是好像哭过以后或者是撕心裂肺喊了以后的那种声音。那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是很慢的，就是有一点 soul 这样子的感觉。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是不断的就是在唱，就是好像在道歉嘛，就是在说其实我还是很爱你，但是我们能够怎样，就是我们就好像有点
2: 只能这样了，
1: 没办法，就没办法。整首歌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伤心的一个情感啊。那我朋友在点这首歌的时候，他写的是眼泪烫到嘴，
3: 哇，好帅哦，超级帅的，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层面呢。
1: 哎，我觉得他可以跟你一起去报那个政大，就你们一个人眼泪烫到嘴，然后一个是那个鼹鼠变植树，你们两个都可以一起出书，非常的高级啦。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 Rihanna 的 Higher。

0: 这首是来自 Rihanna 的 Higher， 有没有觉得很烫嘴，眼泪很烫嘴，
1: 感受到那个撕裂的感觉了，非常的害怕，就是没有想到他的喉咙是以那样子的唱法再去对待他，
0: 对，就是非常痛的感觉，就觉得无论这种演唱的方式还是说歌词表达的部分都是一种很烫嘴的感觉了。
1: 好，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可能比较略微年轻，跟我们大概年纪的听众们都有听过，叫做真的不想嘴，来自圣洁石。然后这首歌呢是要献给我们今天的 Darling 杰慧。好，介绍一下杰慧是谁，她是我姐姐，对，然后就是真的不想嘴，所以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杰慧她在经历很多感情事物上面呢，我觉得她明明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可是她很常会在经营自己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不好说一点，所以就是真的不想嘴。然后我也觉得说我自己跟她互动的关系有点像是夫妻吵架，然后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舒适的，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不要因为距离很遥远然后就忘记要呛彼此的嘱托，对，因为感觉就是自从离开家比较远的时候就比较少能够有跟他互相对呛的环节，那也希望这首歌送给他还可以非常的开心。那么就是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那接下来播放这首来自圣洁石的真的不想嘴。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新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奲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2: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吴青峰。吴青峰出生在1982年。从小就对文字和音乐拥有敏感度的他，在高中时的创作就已经获得师大附中的天韵奖肯定。大学时期也在成立苏打绿之后，借由他们的创作《飞鱼》获得政大金选奖。苏打绿在2004年出道之后，吴青峰大多都用乐团主唱的身份出现在荧光幕前。2017年苏打绿休团之后，吴青峰在2019年宣布个人出道，同年发布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太空人》，也在隔年的第31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在这之后，他陆续发行了《侧夜一》《一与一》和《马拉美的星期二》两张专辑，《马拉美的星期二》也获得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专辑奖。2020年，吴青峰在个人演唱会宣布苏打绿正式回归后，这几年他把重心放回苏打绿，目前正在积极复刻他们过去发行的专辑。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地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8: 我是 Stella。
7: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要跟大家聊的就是神话故事。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呢？因为我们前几集其实都会有聊到一些神话故事里面的男神女神们。那我们这一集的话呢，等一下的谈天说星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古埃及的天文观，然后到我们第二阶段的神秘物语呢，再来跟大家应景一下。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的日期是
8: 5月21号。
9: 那连在一起呢，就会是521。
7: 没有错，
9: 然后我们就是台湾最爱的谐音梗哈，
7: 5月21号520嘛，都是我爱你的意思。
9: 嗯，那有一些地区用的是520，有一些用521啦哈，反正都是充满爱的季节。我觉得五月份真的是有很多跟爱有关的节日哎，
7: 像是母亲节，
9: 对，
7: 然后520、521。
9: 然后还有每个月的14号都是一次的情人节哦，所以五月哦非常的热闹。
7: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五月份我们讲到的就是爱情，然后我们间接也来讲一下各个文化中的爱神。
9: 没错，
7: 那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
6: 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
7: 今天的谈天说星，刚刚有跟大家讲到，我们要来聊古埃及的天文观。我们其实，在上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其他国家，就是一些对于银河的想法。
9: 嗯，没错，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地区啊，到大家对于银河的想象。然后呢，我们在上一个节目里面哈，在我们的这个神秘物语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古埃及他们神奇的一个族谱。 好，那我们呢今天的内容在一开始呢就会跟这两个都有点关联，要跟大家分享呢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他们的天文观是怎么样的，他们的这个如何利用天上的星星来帮助他们定位，帮助他们那个研发他们的日历，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时间观、季节观等等。那最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来先说古埃及的星空呢，它其实是非常遵从科学历法的一个文明。那当然了，它除了跟科学跟历法有关之外呢，也跟他们的神话信仰还有他们死后的那个世界其实有非常多的交融跟交织的部分。那对古埃及人来说呢，夜空呢它不是只有一个就是纯纯的宇宙这样子而已，而是由一位我们上次有提到的一位女神所组成的。好，我们那时候说呢，那个古埃及的天空女神叫做努特。那她呢是星空的化身哦。她身上呢，如果你们有看过古埃及的一些壁画，那这个努特女神呢，她会被涂成是蓝色的皮肤，然后身体呢形成一个巨大的穹顶，就是有点像拱桥的那个姿势，就是涵盖在整个天空的范围里面。然后呢他的身体呢就会被画上星辰星星的一些意象图像，来证明说呢他的皮肤上呢点缀着的这些星星就证明了那是就代表了夜空。那他呢他的身上就会进行一个日月的循环。那怎么循环呢？白天也是他，晚上也是他。那在白天呢他的那个太阳呢会从他的子宫中呢诞生，然后呢开启新的一天，然后呢天那个太阳在天空中不断的运转运转，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就会由这个努特女神再次把太阳吞下去，然后让星空显现。好，然后到隔天又太阳又重新从他的子宫里面生出，这样子日复一日这样子的一个循环。那在我们有提到的银河呢古埃及人呢就是把银河呢当成是倒映在天上的尼罗河。好，所以呢他们也觉得就是跟这个跟那个中国古天文有一点类似就是天上有的地上也会有那概念天人合一的那个感觉有点像。那他们呢就是把尼罗河呢当成是天上银河当作是地下的尼罗河。好，然后河流会有什么呢？就会有鱼嘛。那他们呢就把那个天上的银河里面的那一个星点就是有点像是鱼就是上面的星点那样去做一个对照这样子。那讲了他们这个日夜交替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跟他们的想象之后呢，再来就是对于古埃及人来说有一颗星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夜空里面最亮的那颗恒星天狼星这颗星呢对古埃及人的就是生活还有他们的历法还有他们的就是以前耕种这件事情天狼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7: 而且其实我们先撇除就是在古埃及文化里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看一些就是科幻片或者是像是哈利波特，其实大家都很常提到
9: 会用到他的名字，对不 对,
7: 對，
9: 因为这个就会是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有带着一种神秘的 色彩会让大家呢很向往。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说说为什么天狼星这么的重要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古文明的这些河流啊其实会经常泛滥，
7: 对，
9: 包括黄河也是尼罗河也是会有一个泛滥的那个期间那这个泛滥的期间是什么时候呢？刚好就是大概在每年仲夏的时候当天狼星呢在 天色刚破晓的时候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是尼罗河泛滥的开始所以呢当他们观测到这个天狼星呢开始越来越接近在黎明的时候升空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预示说尼罗河要开始进入泛滥的季节了他们就会做好防洪的相关准备所以这个是对于他们的名声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再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关键的天文现象呢也帮他定为是古埃及新年的第一天所以他就可以很好的去掌握那个时间段。那 有这个基础了之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一年呢分成三个季节。好，第一个季节呢就是河水泛滥的泛滥季，再来呢就是河水就是洪水都退去了之后呢，留下肥沃的土地啊，就是他们耕种啊跟农作物生长的生长季。那最后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收获季。
7: 嗯，
9: 好，所以他把就是依靠这一个天狼星升起的时间，好，对应到洪水泛滥，好，然后切分成三个重要的季节，这形成了他们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时间观。
7: 嗯，
9: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有一个大致的时间之后，我是不是可以再把它分成更细致的时间。好，所以呢在夜晚的时候，也就是说白天我可能还可以大概看太阳的位置，知道说欸，现在大概是太阳快下山啦，好，还是太阳刚升起，是黎明还是傍晚。可是呢在夜晚的时候欸，那个都是星星啊，那我们怎么辨认呢？他们呢是把这个夜空，把整个我们现在是分成88个星座，那在古埃及那个年代呢，他们是把它分成36个星群，哦，是分群的方式。那每隔十天呢，他们的算法就是每过十天就会有一组新的星群从地平线升起。好，所以呢，这样子你算一算，是不是它就会是每隔十天一个星群，总共有36个星群，所以大概就是360，很接近一年的天数了。
7: 嗯，
9: 所以当时他们的历法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判断跟制作的。好，那有了这个36个星群呢，他们把它命名为界，世界的界，就一界一界这样子过。好，那在当时的人类哈，界定好了这个界之后呢，他们会通过观察每一个界什么时候会经过 中天，好，来划分夜晚的12个小时的时间分配。
7: 嗯，
9: 好，所以呢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呢，透过观察跟计算，慢慢的呢去划分出相对精准的时间。好，然后他们划时间来要来干嘛呢？以前的人不需要说哦，我明天几点要起床上班，然后今天几点要睡觉，对不对？
7: 对，
9: 哎，但是对于以前呢，信仰的力量很重要。然后我们刚刚有说他们的整个天文系统啊，跟神学哈，跟他们的神话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他们晚上要把时间分得那么清楚，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来举行宗教的仪式。
7: 哦，祭祀的部分，
9: 没错。那同时哦，像这种夜间的时钟啊，他们除了这样子画好了之外呢，他们也刚刚有说他们画了时钟，然后呢有把星群分成36个群组。那做这件事情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他们的这个天文还跟死后的世界有很强的连结。
7: 嗯，
9: 所以啊你可以在古埃及的时期的那些棺椁棺木里面呢，可以看到他们会把星空刻在他们的棺木里面，去引导这些死去的亡魂不会迷失可以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引导透过这个星表让这些死掉的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辨认方向。那当然啦，能刻星表的棺木肯定不是一般人啊，所以呢主要还是法老啊或者是贵族的棺木才会有这种所谓的引导。甚至他们每一个棺木都是一个他们的亡灵书，我们曾经有跟大家分享过的。
7: 因为其实在古埃及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的阶级制度也是蛮明确的。
9: 嗯嗯嗯，没错。好，然后有了这个生死相关的议题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古埃及最让人为之着迷的景点叫做金字塔。
7: 嗯，
9: 好，那金字塔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其实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好，可是那就要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那有人早期是说它其实是棺椁，但是当我们开始探测技术越来越进步，真的有送那一种机器人进去之后，会发现欸，它的结构很奇怪，然后里面虽然有一个所谓的墓室，但是里面其实没有所谓的木乃伊也没有其他的很像棺材一样的东西，就它只有一个方块啦，但是不太像棺材。
7: 它跟我们一般看到的陵墓不太一样。
9: 哎、欸，对对对，没错哈。所以就有人在怀疑啊，那金字塔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7: 嗯，
9: 哦、就是以前一开始以为它是陵墓，可是当我们开始进去知道它的结构之后，发现哎、欸，很奇怪啊，它也没有陵墓，甚至有那一种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说它其实是有点像是电池发电机，然后呢它的顶端呢会接收那个电流的来源，然后呢作为他们发电的一种方式，这是都市传说。那我们以比较神秘学玄学这方面的说法，他们说这个金字塔有一点像是地标，然后呢它的顶端，金字塔顶端呢其实是有一个，原本是有一个接收器或者是一个金属白色的金字塔，小金字塔在上面，然后那个呢是可以接收来自宇宙不同族群的讯息，好，等等等等。但是至少我们没有办法从现有的文献或者是实际到那边参观，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去确认到这件事情，所以这我们先打一个未知这样子。好，但是呢古埃及人当初在建造金字塔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利用了极高的天文的精准度，把地上的建筑跟天上的星辰绑定在一起的。好，那古埃及人呢，他们就是利用他们的观测工具呢，透过对准北极星啊，好，让那个吉萨大金字塔呢，它的四面是对准了我们的东南西北的四个方位。那

0: 可能其实金字塔对他们来说就是有点是引介路上的休息站，或者是一个地标也说不定。
1: 哇，这个不好说哎、欸，很难说。对，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从现有的东西跟我们现有的科技去探索到这个部分的奥秘。所以金字塔一直都有一个很神秘的面纱，而且呢，因为埃及把这个当成是观光收入的景点之一，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可以去现场啦，只是你没有办法说进到太里面的区域，甚至有一些神庙跟有一些陵墓你是可以进去参观的，我觉得蛮有趣的。那除了这一个我们说到他们的建筑之外呢，然后也讲了很多他们的天文观，那还有一个就是星座，他们那时候的看的星座跟我们现在看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一个最指标性的呢，就是我们的猎户座。那古埃及人他们把猎户座当成什么呢？叫做他们用古埃及语来发，就是用埃及文来发声呢，叫做萨赫。好，那他们认为呢，猎户座是欧西里斯在天空上面的化身。那这个呢他的画的形象是什么呢？他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头上有戴一个头冠，然后呢蓄着法老胡须的男子，那法老胡须就是那种硬硬长长的那一种，然后呢 身上呢会穿着紧身的外衣，然后保持呢双腿要往前迈进的一个姿态，一个人形，然后呢他的脚下呢站在一个又窄又长的埃及神舟上面，那个舟是那个船的意思，站在一个小船上面，然后呢航行在天上的尼罗河，也就是银河上面。所以他画的形象是欧西里斯在天上的化身，然后乘着船，然后要往银河的方向走去。好，这是在他们眼里的猎户座的样子。
0: 了解。
1: 而且呢他们的想象里面呢，这个欧西里斯的神像呢，他还会转过头去看向身后的天狼星。好，因为我们说这个冬天最明显的大三角呢，就会是猎户座，然后大犬座跟小犬座。那天狼星呢，它就位在我们的大犬座上面，它的位置的确呢，就很像刚刚所描述的，在猎户座转头望向的后方，就会是天狼星所在的位置。那所以他们就把天狼星呢当成是天狼星女神艾西斯，那艾西斯跟欧西里斯就是那个夫妻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形象刻画在天上，就象征着这对神明的夫妻呢，在星空中呢互相永恒的追随，这样子。也是蛮浪漫的，
0: 确实。
1: 那有时候呢因为其实现在我们在描绘猎户座的图绘的时候呢，他手上偶尔会拿着一个棍棒要打猎物，然后另一手会拿着兽皮。而在埃及神话埃及的天文星图里面呢，他们是把它象征成他手上呢会握着代表王权的权杖，或者是他们很重要的那个生命之符安克的那个形象。就是所以他们的星图上呢也会把这一些形象画上去。这个是猎户座。那另一个呢跟猎户座也很有关联的，就应该说跟欧西里斯很有关联的，就是赛特。赛特的形象有被放在天上那就是北斗七星。好，在神话中我们就有说到这个赛特就是残忍的杀害了他的哥哥欧西里斯嘛。那欧西里斯的儿子赫鲁斯呢，为了报仇，他最后打赢了赛特，对不 对？那他是怎么打赢他呢？其中有一段呢，就是他把赛特的腿砍断，然后把他丢向天空。那他丢上天空的这条腿呢，就变成了北斗七星的形象。那他们在壁画里面呢，直接把它画成是一个牛的前腿的那种感觉。有时候是那个牛蹄朝上呈现倒挂或是悬浮的状态，就很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北斗七星的形状这样子。好，那在哪里可以真的看到这样子的壁画呢？如果你有机会到埃及旅行，可以在帝王谷的赛提一世墓里面呢，它的那个天花板啊，就有全埃及最精美最完整的北方星空图，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巨大的牛腿。好，那这个腿呢，有时候会被画成呢被锁链拴住，

0: 原因是因为
1: 因为赛特在他们形象是不好的，
0: 不好的，
1: 对，就是他是坏人嘛，坏神嘛，哈，埃及人就说觉得说，哎、欸，害怕这个强大的牛腿会在天空中乱动，
0: 破坏，
1: 对，破坏宇宙的秩序，所以呢，他们就在壁画上呢会画一条粗大的锁链呢把它绑住。那这个锁链的另一端呢，就会有一个叫做荷马女神的星座把它紧紧抓住，来确保这个恶神的牛腿只能永远围绕着北极星旋转，这样子
0: 牵制的概念。
1: 对对对，那这个荷马女神呢，对应到现代我们的星座里面呢，位置大概就是春天的这个木夫座或天龙座的一个部分，这样。所以就非常的有趣。
0: 了解，所以是古埃及他们在历法上面，还有就是像是我觉得他们在精算上面非常非常厉害，像是历法，然后像是金字塔，我觉得如果以现在的技术我们要去复刻，真的是也不见得做出来。
1: 以现在的技术，大家都会说当年古埃及到底是怎么创建金字塔的啊，它的每一个石头都这么大一颗，他们到底怎么建的？
0: 没错。
1: 那虽然有看过文献有指出说他们当时那个是用水的浮力跟运力，好，他们那边其实是原本一开始不是都是沙漠，是有水源的，他们就透过水的浮力啊，把这一些所谓的就是建造的石材堆上去，这样。好，但这个算是现阶段蛮多证据可以证明啦，但实际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期待有更多可以还原当年建造的一个记录，或者是现在 AI 这么发达，它搞不好可以真的模拟出那个状况吧。
0: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古埃及的一些天文，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他们的一些故事。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进入我们中场休息时间。那我们今天中场休息带来了一首就是非常美丽，然后我觉得也美丽且凄美，然后也算是有延续我们等一下要讲的主题。这首歌叫做
1: 《美丽的神话》。
0: 而且这首歌有蛮多个版本，那我们今天播的是孙楠跟韩红的版本的《美丽的神话》。那如果有想要听其他更多不一样的版本，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还有韩文版，还有原版成龙的版本，然后还有这个胡歌的版本，反正有很多个版本，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那我们就先来聆听孙楠跟韩红的《美丽的神话》。那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的宇宙聊天是跟大家聊了古埃及的天文馆，那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复习了一下，哎，大家今天是几月几号啊？
2: 哎呀，5月21号。
1: 有没有跟喜欢的人说我爱你呢？
2: 真的就是借着这个时机点，可能比较更容易的把平常不太容易说出口的爱啊说出来。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非常的应景，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故事，那是有关于爱神的故事。
2: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里面的爱神都是哪一些呢？那我们先从东方文化的开始好了。在台湾，大家想到爱情要去拜拜，会去拜谁啊？
1: 拜月老。
2: 没错，所以呢，月老啊，可以算是我们这一个就是东方民间信仰里面掌管人间婚姻的神明。那它最重要呢，就是有一个姻缘簿啊，上面写满了各位痴男怨女的照的那名字。然后呢，如果你去求他，他觉得 OK 可以给你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象征的红线。好，象征把你们两位呢绑在一起啊，那你们就有一个坚固的姻缘这样子。
1: 因为听说好像你去求了红线，然后你就是把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当某一个时候那个线不见了，就代表你的真命天子出现了。
2: 所以如果有兴趣想要脱单，或者是想透过月老来帮你缔结姻缘的人，可以找个适合的时间去拜拜这样子。
1: 没错。
2: 那讲了东方呢，我们现在再来讲西方呢，更也是非常有名的，就叫爱神，掌管爱这个职权的女神。在希腊神话里面就是阿佛罗代蒂，然后在罗马神话里面就是维纳斯。这两个女神她们呢本身就是承袭着爱与美这件事情，掌管美丽啊、爱情啊，甚至代表生育。所以呢，这个尤其是有一个古话，大家有看到那个阿佛罗代蒂从那个海中泡沫诞生，然后她站在那个贝壳上面诞生那个画面这样子。那他们呢都在神话里面除了爱与美之外呢，本身也代表着情欲。所以像维纳斯他其实呢是你说他对爱忠不忠诚呢，其实他也有出轨过。他还跟出轨的对象生了一个私生子就是爱神丘比特。
1: 总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神话。
2: 那丘比特呢，他呢是有背着一个弓箭。然后这个弓箭呢有分两个颜色，一个是金色的代表爱情，另一个呢有人说是银色的，有人说呢它是铅做的，铅的箭。那金色被金色的箭射中呢，你就会对你第一眼看到的异性呢一见钟情。那如果是被铅箭或银箭射中呢，你就会产生厌恶的情绪，就会讨厌那个人。
1: 哇哦。
2: 所以呢在那个阿波罗的故事里面啊，就有一次他就是惹恼了那个丘比特不开心，丘比特就恶作剧，就对他射出金色的箭。然后呢刚好这时候有另一个女生经过，他就把他射那个银色的箭。然后就变成了这个女性呢非常反感阿波罗的追求这样子。那那个细节呢等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介绍到呢，会再跟大家做分享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呢讲到的就是埃及的女神跟爱有关的女神呢叫做哈索尔她呢是化身为母牛的女神。那这种母牛啊，这种很庞大的动物形态，然后呢又跟这个生育很有关系的所以呢它是掌管生育、喜悦、浪漫的爱情。那同时呢它也代表着生命中温暖、欢乐、滋养的那一面。那除了爱情之外它当然呢也掌管部分的艺术，包括音乐跟舞蹈这就是古埃及呢他们负责就是掌管爱情的其中一位女神 好，那在苏美跟古巴比伦呢，他们有着人类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爱神之一，那就是以纳娜女神。她也被这个苏美文化呢里面称之为星星女神或天空女神。那她呢就是既掌管性爱生育，也掌管残酷的战争。所以呢，他就是展现出了那种很极端的爱跟毁灭的强烈的那个原始力量，这样子。
1: 他一让我瞬间有想到天蝎座跟艾格汉的，
2: 对，但是伊娜娜女神算是一个非常原始记载里面就跟情爱很有关联的女神。好，那同时呢，还有北欧神话我们有提过，北欧神话呢的那个奥丁主神他的太太。弗雷亚女神呢，她也是掌管着北欧神话关于爱、美跟生育的女神。那同时呢，因为她是一个战士，她很厉害，所以她跟那个艾西斯女神有一点像，她也掌管魔法，甚至呢，她也掌管黄金还有战争。所以呢，他们在那个诸神黄昏打仗的时候，其实弗雷亚女神也很厉害，这样子。那在神话中呢，他们甚至会就是说明说当有就是战士战死的时候，他会跟奥丁神呢平分这一些勇士的灵魂，让他们转生到英灵殿，这样子。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不同文化里面的简单的介绍过他们掌管爱情的这个神明。
1: 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啊，就是因为大家就是科学的尽头就是玄学，当我们什么事情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去寻找就是相对的神奇去帮忙。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月老嘛，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网络上其实都可以找一些月老的拜拜攻略。其实大家知道拜神奇也是有小撇步的。
2: 对对对，而且呢，大家都说月老很会偷吃布。就是呢，你要提你的对象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呢，要设定的非常精准。
1: 没有错，我前两天才看到有认识的那个学妹，然后就是列了非常非常的详细，就是外形啊、个性啊，然后财务能力啊，然后相处什么，哇，超级无敌 detail 的。
2: 但也有人说啊，你写太长你在现场拜拜可能会拜很久啦，或者是会不会就是让那个月老爷爷没有
1: 耐心，
2: 没有办法听完啦所以适当的精简，但是呢又不能被钻漏洞，这是门学问哦。
1: 没有错，那在这边提供给大家这些爱神的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大家拜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慕言。在上一集节目，我们聊到了数字与个性的深度分析，还请出了心理学大师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清了每一个人的灵魂出场预设值。无论你是冲锋陷阵的一号人，还是追求稳定的四号人，理解数字真的能让我们对身边那些奇葩行为多了一份最高级的同理心。不过，看完了内在个性，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那些数字能量到底要怎么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呢？帮我们趋吉避凶，甚至开运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聊的主题就是数字与生活运势。我们要看看那些每天围绕在身边的数字 到底蕴藏着什么样的运势玄机？准备好你的笔记本，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即将开始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运势这种东西摸不着也看不见，但如果从数字学的共振理论来看，这其实跟收音机调频是一样的道理。既然每个数字都有独特的能量频率，而身边每天带在身上的手机号码，天天开出门的车牌，甚至是身份证字号，其实都在发射无形的频率讯号。当你的主命数跟这些生活数字产生了正面的共鸣，你的运势自然就会像开了挂一样顺风顺水。反过来说，如果号码挑得不好，可能就会像收音机讯号不良一样，让你的生活充满着莫名的杂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换了手机号码之后，会突然觉得人际关系变好了，或是换了新车之后开车出门感觉开得特别顺畅。这不是因为数字本身有什么神秘的魔法，而是因为你透过改变这些每天都会看见用到的数字，重新调整了你周遭的环境能量。运势说穿了就是与你环境能量互动的结果，所以了解如何挑选开运数字，其实就是一种主动为自己营造顺流环境的生活智慧。既然讲到生活应用，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几个大家最爱问的经典问题。大家挑号码的时候，是不是最喜欢看有没有八或是六这两个数字，觉得说这样才能发才会顺？但数字学可没有这么肤浅，如果你是需要大量见客户谈合作的业务人员，在西方古典占术中，数字三其实代表着表达与创意的扩张，而数字五则掌管着人际交往与强大的口才说服力。如果手机号码尾数掉这两个数字，会让你的社交磁场更有感染力。但如果是买车挑车牌，比起一路发，我们更追求行车的安全与稳定。这时候数字四在数理上象征着结构与四平八稳的基石，而数字九在东方是至高无上的至阳之数，在西方则代表圆满与终极的守护。挑选含有四或九的数字组合，反而能帮你在路上带来沉稳以及安定的守护能量。再来就是大家在谈恋爱时最爱算的感情配对。其实不只是西方生命灵数看配对，我们东方人自古以来在论婚论嫁时最讲究的也是数字与时间的完美组合，那就是生辰八字。八字是由你出生的年月日时换算成天干地支的八个字，这八个字背后代表的其实就是一组精密的五行数字编码。西方生命灵数会告诉你，一个热爱冒险的五号人遇到一个讲求规矩的四号人，两个人在生活相处上哪里会遇到雷，哪里会踩到彼此的点。而东方的生辰八字则像更深层的气场，有之说是传统上说的合婚，他看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五行属性能不能截长补短，是不是木旺需要金来克制以雕刻成器，或是水需要土来竹房以流向正轨。当西方灵数性格碰上东方八字智慧，你会发现两者其实殊途同归，都是在帮我们在柴米油盐的现实生活里提前找到跟另一半的相处平衡点，感情运势自然就能大吉大利。除了这些固定的号码之外，大家应该也很常听到所谓的流年运势。流年就是宇宙每一年带给大环境的能量，而把你的生日加上当年的年份，就能算出你今年的流年数字。举例来说，如果今年的大环境流年是走到创新与变革的年份， 但你个人的流年刚好走到需要沉淀内心的阶段。这时如果你盲目地跟着大家一起转职创业，可能就会感觉自己事倍功半，压力山大，就是因为你没有顺应自己的时间节奏。数字学在日志上的应用最大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学会在对的时间时做对的事，该冲刺的时候不要犹豫，该休息的时候就应该好好沉淀。当你掌握了这个节奏，你就会发现生活不再是一直在逆水行舟，而是能顺着运势的浪潮轻松向前。总而言之，今天我们从手机号码、车牌一路聊到了感情配对与流年运势，看到了节奏如何全方面的渗透并影响我们的生活运势。数字观察中这一集想告诉大家，开运号码或是幸运数字并不是什么碰运气的迷信，而是让我们主动去选择跟自己灵魂频率最合拍的环境工具。当你学会用数字来优化生活，你就是自己人生最佳的设计师。聊着这么多关于数字的运用，相信大家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小小的理性怀疑吧，比如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或是如果数字学那么准，那同一天生日人命应该都一样吧？没错，下一集我们就是要聊聊这个问题，聊聊数字迷思与科学角度，用最理性的态度来拆解数字学的真伪，大家绝对不能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

0: 9点整，
1: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2: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3: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2: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大家好，我们是 Freedom Hill 自由之秋。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天气渐渐转凉了，虽然有一点不舍，但是该和夏天说再见的时候了。大家别忘了多加件外套哦。

0: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1: 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炉火纯青。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学问和技能达到精通完美的境界。
5: 成语范例：
4: 经过了多年来的专业训练及自身的努力，芭芭珊的演技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影后。以上内容由蔡雨珊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2: 大家好，我们是
3: 钱约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狐假虎威。
5: 成语解释：
4: 形容利用拥有权力者的权势恐吓他人，作威作福。
5: 成语范例：
4: 巴巴山生平最讨厌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的人，他认为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权力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以上内容由蔡雨山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了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名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咯。
1: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2: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3: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2: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今天要介绍的是五五六六的我难过，歌曲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 First Album， 是经典偶像剧 MVP 情人的片头曲，也可以说是五五六六传唱度最高的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五五六六的我难过。

0: 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名传金曲。
6: 今天要介绍的是阿拉丁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我想听，
3: 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5: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6: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4: 我想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7: 民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毛不

0: 凌晨十二点，新的24个小时，请好好利用，好好把握。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喜欢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复音恩赞，
1: 我是复音，
0: 我是 Sam。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1: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1: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0: 你还好吧？
1: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0: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1: 哎，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哎。
2: 哎，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哎，这样也算独家吗？
1: 什么？传给我。
2: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0: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1: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2: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3: 大家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鱼贝贝，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1: 去民传广电啊！在民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2: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1: 想学传播，就来
3: 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是马念先。

0: 喂，你在听什么啊？
1: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
0: 名传之声？
1: 对啊，名传之声是名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0: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1: 名传广播电台，
0: 名传之声 FM88.3，
1: 你一定

0: 凌晨两点，夜深喽，还睡不着吗？让明传之声陪你到天亮。这里是明传广播
1: 电台，就是爱听 FM。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明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明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3: 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明传广播电台 FM88.3。

帆船之声带给你最多的欢乐与资讯。就是爱听 FM88.3， 一个专属于你会喜欢的电台。

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意外先生。您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橙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我想要听广播剧。
1: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2: 神灯，我想点歌。
3: 神灯，
0: 神灯，
3: 神灯，
0: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5: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6: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5。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歌曲收录在张惠妹2015年发行的专辑《阿密特二》中。这首带着一些神秘诡谲色彩的歌曲，不仅诠释出现代人病态式的爱情，也展现出阿妹精湛的歌唱实力。超大的音域跨度更让这首歌曲成为难度系数超过5颗星的曲目。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惠妹的《血腥爱情故事》。

0: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1: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2: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3: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2: 已永远空缺。
4: 我最喜欢你了，我好喜欢你哦！
5: 我做介意你，会使当我做伙无？
6: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在森林里徘徊，他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

要介绍的是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改变自己》专辑中，由王力宏作曲，浪漫温馨的旋律配上朗朗上口的歌词，成为经典的男女对唱情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王力宏和 Selina 的《你是我心内的一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各位主持人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